雷恩岛是大堡礁的一座珊瑚岛，它正面临被海水淹没的威胁。一项融合生物学与土木工程的宏大计划正在展开。雷恩岛是绿海龟的重要繁殖地。 而绿海龟可以啃食那些威胁珊瑚生存的入侵藻类和海草。为了避免这处绿海龟繁殖地被海水淹没，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雷恩岛位于大堡礁北部边缘，岛上人迹罕至。对于那些穿越太平洋的迁徙动物而言，这里是他们的重要目的地，也是众多动物的理想家园。迁徙大军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绿海龟，它们是习惯独居的远洋旅者。每年它们都会长途跋涉来到雷恩岛附近的海域交配，并在海滩上筑巢产卵。大部分雌性绿海龟多年前出生于此，有些个体是第一次重返出生地。一旦达到性成熟，他们会凭借一种神奇的本能回到自己出生的海滩。凭借对这座孤岛磁场特征与气味的双重记忆，他们得以完成这项壮举。每年十月左右，随着南半球天气转暖，绿海龟开始筑巢。到了十二月，它们会迎来筑巢高峰期。待到天色渐暗，雌性绿海龟们开始爬上岸。对许多绿海龟来说，这是它们第一次离开水域，拖着重约200公斤的身躯在海滩上前行，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海龟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水中度过，在水下它们几乎感觉不到自身重量，而上岸后它们的行动变得缓慢。

绿海龟艰难地爬上海滩后，便开始挖洞筑巢。这是一项精细的工作。 会选择适度适当的沙地，用后鳍将沙子一点一点铲起，这样挖出的巢穴不会轻易坍塌。如果巢穴坍塌，雌性绿海龟会放弃辛苦挖好的地方，重新选择合适的地点。待新巢筑成，它会产下数十枚乃至上百枚卵。 数小时后，这项反。

繁重的任务才告一段落。 看着熟悉的海域，雌性绿海龟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缓缓向大海爬去。好在绿海龟每隔几年才繁殖一次，这样的时间间隔仿佛是大自然对它们艰辛付出的一种补偿，让它们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然而，近年来海平面上升对绿海龟的筑巢活动造成了严重威胁。海滩面积不断缩小，迫使它们在日渐狭窄的空间里扎堆繁殖。为了防患于未然，一支科研团队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保护计划。 雷恩岛是一处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岛上只允许开展科研活动，不对外开放。只有少数船只被允许停靠在雷恩岛沿岸。阿尔戈号科考船便是其中之一。这艘船拥有先进的生物监测与追踪设备。生物学家兼水下摄影师理查德·菲茨帕特里克会向当地机构报告他在船上的发现。 他也会协助其他科学家，比如海洋生物学家安德鲁·邓斯坦。他们这支团队每年都会来雷恩岛评估岛上动物的健康状况。项目进行到一半，研究人员决定在绿海龟数量达到峰值时登岛考察。他们想研究岛上绿海龟高密度聚集的原因与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设法解决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

之后，雌性绿海龟通常要在3天内完成产卵，但由于岛上过于拥挤，许多雌性绿海龟找不到安全的筑巢点，精疲力竭的它们被迫返回大海，只能将卵产在沙滩表面或水中，这些卵没有机会孵化。时间回到2010年，当时理查德来岛上研究绿海龟的种群密度。与此同时，安德鲁开始关注岛屿形态的变化。他观察到，涨潮时海水不仅会涌上海滩，还会渗透到岛屿中央的沙地里。研究人员挖开沙子，来判断沙层的湿度。一旦海水淹没绿海龟巢穴，未及时孵化的卵便难以存活。为此，生物学家们需要弄清楚这些卵和胚胎停止发育于哪个阶段。安德鲁发现，雌性绿海龟当初的选择并没有错，它产卵的时候沙子是干燥的。巢穴被淹对这些胚胎的影响是致命的，它们没能撑过2个月的孵化期便夭折了。潮汐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涨落周期主要受月球引力影响。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就存在，而环境变化导致海平面持续上升，这才是问题所在。许多沿海地区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日益频发的极端风暴打破了这些地区的生态平衡，

雷恩岛的海岸正遭受海浪与强风的侵蚀，海滩上的沙子不断被卷走，于是大片的石灰岩逐渐裸露出来。对于习惯了平缓海滩的绿海龟来说，这些岩石就像一道悬崖，给他们的产卵活动增加了难度。他们想爬往高处寻找筑巢点，就必须先跨越这道障碍。成百上千只绿海龟在越过这些障碍后，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这对绿海龟来说是灭顶之灾，但对另一种动物来说却是天赐良机。理查德在发现一具漂浮的绿海龟尸体后，便想尝试拍摄诱鲨捕食绿海龟的画面。

管这些诱杀尚未显露凶猛的一面，但理查德仍选择留在小艇上。为了尽可能观察到这些捕食者最真实的日常行为，他不想惊动他们。这位生物学家注意到，诱杀只对绿海龟露在壳外的四肢和脑袋感兴趣，他只取自己所需。待龟壳里的肉软化腐烂，海洋中的清道夫们就会前来享用这顿大餐。理查德发现一些卵从绿海龟残骸中散落，这说明它还没来得及产卵便已死亡。可能是那些障碍阻挡了它爬向筑巢地。

辅助净化是一种革命性的方法，上涨的水位、拥挤的空间、新出现的悬崖都威胁着这座岛屿的未来。如果再不进行人为干预，这些绿海龟的未来令人担忧。于是人们决定启动一项宏大的保护计划，即雷恩岛恢复计划。在计划的第一阶段，科研团队要解救被困在岩石间正忍受高温炙烤的绿海龟，把它们送回大海。然而，即便是一只瘦弱的雌性绿海龟，体重也不容小觑。更何况烈日炎炎，时间极为宝贵。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大量人手，还很耗费体力。人们竭尽全力，最终也只能救助少数绿海龟。团队很快意识到，这样做并非长久之计，他们必须寻求更有效、可持续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他们在海滩边缘的岩石上设置了总长3公里的金属围栏，这些围栏减少了绿海龟坠崖的悲剧。现在他们不得不绕行，从而避开悬崖。此外，这项措施也考虑到了岛上众多鸟类的需求。研究团队必须确保围栏不会干扰鸟群，因为它们可能对鸟类造成致命影响。为此，研究人员进行了长期的无干扰监测，深入了解鸟类的生命周期、生活习性，以及岛上不同物种间的互动方式。结束时，他们得出结论，这些围栏没有对鸟类的行为或孵化率产生不利影响。

倘若结论相反，就会引发许多问题，因为雷恩岛对许多海鸟意义重大，这里不仅与世隔绝，少有天敌，食物也很充足。

有些海鸟的雏鸟几乎与绿海龟幼龟同时破壳而出。既然猎物近在咫尺，雏鸟的父母便无需频繁飞往大海觅食了。

这样的繁殖策略并非巧合，绿海龟幼龟的命运直接影响着雏鸟的存活率。一旦绿海龟幼龟的孵化出现问题，岛上的鸟群也会面临危机。

0: 那么绿海龟的孵化率如何呢？
1: 从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取非洲草原撒野，冲过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石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3: DGI。健康，50巴道工序，3小时锁鲜。好吃。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爸爸，你回来了。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
0: 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取非洲草原撒野，冲过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夜幕降临，凉意渐起。 一些绿海龟幼龟感受到出巢时机已到，开始奔向大海。在夜色的掩护下，绿海龟幼龟可以避开天敌的捕食。

0: 如果日出之后才离巢，幼龟的命运会截然不同。
1: 鸟类的捕食让绿海龟损失惨重，但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科研团队需要应对环境变化给当地带来的多种影响。
0: 安装好围栏后，他们开始解决绿海龟巢穴被淹没的问题。在雷恩岛动用重型挖掘机，无疑是一项冒险之举。施工时，科研团队要保证尽可能不惊扰岛上的鸟类。几个月后，安德鲁和理查德重返雷恩岛，去检验海滩重塑的成果。又到了幼龟出壳的时候，科学家们想确认新建的小沙丘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是否有足够多的幼龟存活下来。为了统计绿海龟幼龟的数量，他们在修复的海滩上挖出了一条长达150米的浅沟，以便捕获那些奋力爬向大海的幼龟。当晚，科研团队守在浅沟边，防止一些夜行性捕食者靠近，成功保护了幼龟，提升了他们的存活率。

段的重塑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令科研团队信心大增。现在他们着手去改造岛上其他受海浪与强风侵蚀的地方，涨潮时仍有不少绿海龟巢穴被淹没。此时雷恩岛恢复计划进入了重塑的最后阶段，这一次规模完全不同。在理查德的监督下，一支工程团队抵达岛上，工程师、测量员和设备操作员开始工作。工程团队施工时避开了动物活跃的时间段，他们也必须十分小心，以免惊动那些被监测的动物。生物学家也在现场监督工作。筑巢季来临时，科研团队重返岛上，确认海滩重塑的效果。他们使用一种全新的技术方法来精准统计来岛上筑巢的绿海龟数量。晚上他们会用颜料标记那些正在海滩上筑巢的绿海龟，这种颜料对绿海龟无害，几天后就能被海水冲掉。而真正的技术工作则由无人机来完成。有了这些标记，无人机操作员能区分已被统计的绿海龟和新上岸的个体。这次科研团队在雷恩岛记录到约64000只筑巢的绿海龟。

理查德乘着阿尔戈号不断探索大堡礁，这片面临危机的自然栖息地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辅助进化在雷恩岛初见成效后，他开始关注那些同样适用这种新方法的地区和物种。大堡礁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中尤为明显的影响是珊瑚白化现象，这是珊瑚死亡的前兆，而那些以珊瑚为家或依赖珊瑚生存的动物们又该何去何从？靠近水面的珊瑚很容易受到伤害，而水下的珊瑚又会被捕食者无情吞噬。

不计其数的微小珊瑚虫聚集成群，形成了庞大的生物群落——珊瑚礁。有些大型珊瑚礁甚至从太空都能看到。珊瑚虫能分泌出坚硬的钙质骨骼，珊瑚虫死后，这种结构也能长期存在。新一代珊瑚虫在已有的骨骼上继续生长，日积月累就形成了珊瑚礁。大堡礁由数百种珊瑚共同构成，每种珊瑚都为这个神奇的生物群落增添了独特的魅力。珊瑚礁为许多海洋动物、水生植物和微生物提供了生存环境。

对珊瑚来说，生长在靠近光源的位置，不仅有利于它们体内的藻类进行光合作用，也方便它们捕食浮游生物。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珊瑚是由一群固定在支撑结构上的珊瑚虫构成，它们无法移动，以接近自身的浮游生物和食物残渣为食。一旦受到刺激，珊瑚虫就会伸出小触手来捕捉浮游生物。随后将它们送入身上唯一的开口，这个开口既用于进食，也用于排泄。

弱小生物仍有被捕食的风险，但它们可以藏在珊瑚的缝隙中。在这里，每个物种都能找到丰富的生存资源来满足自身需要。

澳大利亚大陆暴雨频发，雨水冲刷山体，土壤受到侵蚀。汹涌的河水裹挟着大量泥沙，顺着河道到达入海口。接着，水流将这些泥沙沉淀物带到珊瑚礁，对珊瑚造成致命威胁。

候变化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海水温度升高。海水急速升温会导致珊瑚白化，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很多珊瑚虫会排出与它们共生的藻类，而一旦没有了共生藻类，这些珊瑚便会失去生命力，最终走向死亡。虫黄藻是一种常见的共生藻类，珊瑚可以为虫黄藻提供保护、居所以及二氧化碳，而虫黄藻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提供能量和氧气，并赋予珊瑚绚烂的色彩，双方互惠共生。这种密切的共生关系在地球上已经延续了数亿年，不过大堡礁的形成时间比较晚，在末次冰期，海平面处于有史以来最低水平，可能比现在低120米左右。随着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澳大利亚的海岸线不断后退。与此同时，珊瑚礁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阳光，不断向上生长，靠近水面。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只要海平面变化得不快，珊瑚就会持续向上生长。大堡礁的现状令人担忧，为了守护这片自然栖息地，科学家们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他们提出采用辅助进化的方法，即通过人为干预来加速珊瑚进化。科学家们乘坐阿尔戈号科考船前往珊瑚礁生态修复区域，准备大展身手实践一番。理查德是该项目的成员之一，他在珊瑚礁生态修复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该计划的第一阶段就是在受损的珊瑚礁附近收集活珊瑚的断肢。研究人员采集样本时需要格外小心，以免对珊瑚礁造成破坏。会精心挑选每一份

土样本。然后将不同种类的珊瑚放在一起，为构建一个多样且真实的生态系统做好准备。

珊瑚断肢被送上船后，工作人员会对它们进行修剪。理查德与生物学家艾莉西亚·麦卡德尔展开合作。艾莉西亚和团队要把珊瑚断肢固定到金属支架上，金属支架表面沾满了珊瑚碎屑，并预先在海水中浸泡过。工作人员会参照自然状态下的珊瑚礁，为每个珊瑚断肢选取合适的位置，接下来必须尽快将它们运往珊瑚礁生态修复区域。

0: 这些金属支架被紧密地摆放在一起，宛如一张大网，不仅能抵抗强劲的水流，也为小型鱼类提供了藏身之处，可以帮它们避开大型捕食者。大量金属支架被安置到海底，上面固定的珊瑚断肢数量也十分可观。科学家们希望这些断肢能尽快在金属支架上生长起来，形成新的珊瑚礁。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蘸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蘸湿香香黑猪肉肠。
1: 在安置工作结束一年半后，理查德和艾莉西亚才再次乘坐阿尔戈号来到珊瑚礁生态修复区域，查看珊瑚的生长情况。对此，两人充满了期待。

结果令人振奋，因为波纹鲷鱼这种大鱼喜欢生活在繁茂健康的珊瑚礁中。

放眼望去，科学家们惊喜地发现，大量新生的珊瑚群将金属支架覆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团队的珊瑚礁生态修复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珊瑚展现了惊人的恢复力，而金属支架构成的庞大网络孕育出了全新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这些珊瑚群将不断扩大，为更多海洋物种提供栖息地。理查德用镜头记录下这一成果，希望能在修复大堡礁其他受损区域时借鉴这些经验。不过理查德丝毫不敢松懈，他非常清楚，仅仅修复数百平方米的珊瑚礁还不足以拯救整个大堡礁。他将目光投向更多前沿的创新技术。此时，阿尔戈号科考船带来了一个新型的漂浮装置，启用这项装置的时机很关键，最好是在满月之后的几天。一场海洋盛世即将上演，而它持续的时间不过短短数小时。科研团队要在入夜之前做好准备。只有月色暗淡，水温适宜，潮水的高度恰到好处，才能见证神奇的时刻。珊瑚开始产卵了。珊瑚礁上方漂浮的微小颗粒正是它们的卵子。大量卵子随着水流飘动，在这片海域，数百种珊瑚会在同一时段释放它们的精子和卵子。神奇的是，它们的节奏几乎完全一致，

的珊瑚则会将卵子释放到水中，等待与其他珊瑚释放的精子结合。这一切都同步发生，这样未受精的卵子和精子相遇的概率大幅提升。

这些珊瑚虫纷纷释放出卵子，紧接着一团精子也被释放出来。此时根本无法区分哪些卵子已经受精，哪些还没有。

每种珊瑚虫都有自己的释放方式，但它们会集中在同一时段进行。整片海域中到处都是珊瑚的精子和卵子。月光、温度、盐度、潮汐以及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共同造就了这片绵延数千公里的壮观景象。所有受精卵开始随着水流缓缓移动，寻找新的家园。这样非比寻常的夜间活动，自然吸引了珊瑚礁上的小型捕食者，它们蜂拥而至，尽情享用着高蛋白美食。珊瑚产卵是一场盛事，它为珊瑚礁的食物链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进而滋养着整片海洋。小鱼产生的动静和散发的气味在水中传播开来。一旦察觉到这些信号，大型捕食者就会加入这场盛宴。浮粪和鲸鲨是这场蛋白质盛宴的主要享用者。

有些珊瑚受精卵侥幸逃脱，停留在水面附近。不久后，它们发育成珊瑚虫幼虫，随水流在海洋中四处漂泊，寻找合适自己的礁石或基质。

段模拟影像展示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旦附着成功，珊瑚虫幼虫就会变态发育为珊瑚幼体，随后通过无性繁殖形成多个珊瑚虫。它们迅速巩固根基，同时构建起骨骼。在共生伙伴虫黄藻的帮助下，它们以珊瑚群落的形式生存下去。现在，珊瑚虫要伸展它们的触手了，这样它们就能捕捉营养物质，送入口中。它们通过细胞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滋养了虫黄藻。作为回报，虫黄藻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糖分等营养成分，供珊瑚虫使用。这是一种互惠共生关系。机器人专家马特·邓巴宾将尖端技术应用到大堡礁保护领域。他和同事专门设计了一台水下机器人，

这台水下机器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并配备了全球定位系统。它可以潜入海底，到达指定位置，精准投放珊瑚虫幼虫。马特将珊瑚虫幼虫装入机器人内部的密封水箱中，

未来，当科学家们需要检查珊瑚礁的健康状况时，这台水下机器人还能回到投放珊瑚虫幼虫的海域。只要将新旧影像进行对比，科学家就能了解珊瑚礁的生长情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学研究领域，尤其在分析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方面，他们的表现十分出色。凭借先进的算法，这台水下机器人能自主前往更广阔的海域，大幅扩展珊瑚虫幼虫投放和监测的范围。大堡礁的生态修复工作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旦机器人项目被证实可行，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在大堡礁，还能在全球其他珊瑚礁受损区投放更多的机器人，来助力珊瑚礁生态修复。然而，即便有了这项技术的帮助，澳大利亚的珊瑚仍面临着威胁。海洋中潜伏着一种可怕的捕食者，它们主要以珊瑚为食。这种动物就是极冠海星。极冠海星的

直径可达80厘米，它们时常出没于一些热带海域的浅水珊瑚礁中。脊冠海星长有许多带吸盘的管足，由于没有中枢神经系统，它们依靠水管系统进行移动。脊冠海星会爬到珊瑚上，啃食表面的珊瑚虫，被啃食的珊瑚往往会因失去珊瑚虫而死亡，只留下白色的珊瑚骨骼，因此脊冠海星常被称为珊瑚杀手。脊冠海星会周期性的集结，且规模庞大，它们会突然从深海涌现，覆盖整片珊瑚礁。时至今日，人们仍未找到有效的方法来遏制脊冠海星疯狂繁殖，理查德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坚持寻找方法增强珊瑚的抵抗力，让它们能更好地抵御外来威胁。有时为了进行这项研究，他只能等到夜晚。夜幕降临，珊瑚礁仿佛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奇幻世界。理查德带上紫外线灯，开始搜寻珊瑚。在紫外线的照射下，这些珊瑚展现出一种迷人的特性——荧光现象。珊瑚体内的共生藻类赋予了它们这种特性。然而，这种特性在白天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虫黄藻产生了特殊色素，能保护珊瑚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因为过量的紫外线对珊瑚来说是致命的。而在深海，这种荧光色素就像一个紫外线放大器，能够增强幽暗环境中的光线。荧光现象通常是珊瑚健康状况良好的标志。也代表着它们拥有抵抗高温、避免白化的能力。如今，这已成为生物学家们挑选活珊瑚样本来修复受损区域的重要筛选标准。对于珊瑚礁而言，时间就是生命。科研团队正在不断尝试创新方法，比如辅助进化。理查德多年来致力于生态保护工作。他追踪海洋巨兽的踪迹，这些动物能为他提供重要线索，帮助他找到富含营养的上升流。很多鲸群在夏季会待在南极洲周边的海域中。当冬季来临，它们便会离开冰冷的南极海域，迁徙至温暖的澳大利亚大堡礁。为了完成这场长达10000公里、充满艰险的迁徙，滤食性海洋巨兽早已在南极海域摄取了大量浮游生物作为能量储备。抵达大堡礁后，它们在这里社交、繁殖、抚养后代。

靠近海岸的地方，上升流将深海的营养物质带至海面附近，促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大堡礁生态系统中的众多生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鲸鲨是地球上体型最庞大的鱼类，平均身长可达14米，体重可达30吨。这些海洋巨兽大部分时间都在海面附近觅食，它们张开巨口，吞入并过滤掉大量海水。来自深海的上升流不仅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还能降低表层海水温度。这些上升流无论出现在何处，都对维系大堡礁的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戈号上的科学家们想要精准定位上升流出现的区域，以及有健康珊瑚礁的地方。可是上升流出现的区域并不固定，会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不断变换位置。为了深入研究其中的原理，科学家们需要获取从深海处上升的水柱数据。此时那些海洋巨兽就成为了科学家们不可多得的帮手。当鲸鲨、蝠鲼等大型滤食性动物潜入深海觅食时，它们的行踪会为科学家们提供宝贵的线索。这些海洋巨兽对浮游生物情有独钟，浮游生物虽然体型微小，但是它们往往数量庞大，可以让许多海洋动物填饱肚子，它们是海洋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

0: 一方面，浮游生物是小型捕食者的猎物，而小型捕食者又会被更大的海洋动物捕食。另一方面，一些体型巨大的动物会滤食海水，直接取食浮游生物。阿尔戈号科考船所追踪的海洋巨兽正是其中的代表，比如眼前这些浮粪。据估计，成年浮粪每周进食的浮游生物相当于自身体重的约13%。那些翼展长达7米的大块头，每月的食量可轻松突破1吨。近些年来，受到海洋环境变化的影响，一些种类的浮粪数量大幅减少。为了找到富含浮游生物的上升流，科学家们计划追踪浮粪以及其他滤食性海洋巨兽的踪迹。他们首先从海面开始追踪。阿尔戈号科考船正在前往大堡礁北部海域。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科研团队此行的目的是绘制出大堡礁北部海域的洋流图。大堡礁北部海域远离澳大利亚大陆，游客鲜至，人们对这里的了解也相对较少。这片海域靠近赤道，海水温度更高一些，珊瑚礁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因此，当务之急是找到富含营养的冷水洋流。尔戈号科考船已经抵达了大堡礁北部海域。金沙庞大的身躯决定了它必须要找到那些浮游生物最为丰富的洋流。科考船和直升机上的工作人员都在仔细地搜寻着金沙的踪迹。一旦直升机上的观察员发现了金沙，就会立刻将位置信息告知理查德。阿尔戈号必须火速前往，金沙在海面附近停留的时间可能不会太久。与此同时，生物学家亚当·巴尼特正在组装全新的标记设备。科学家们开始加快速度，他们不仅要带上所有必须的设备，还要做好后勤准备工作。除了给金沙安装标签，他们还要采集脱氧核糖核酸样本，根据现有的照片辨认出金沙的身份。这是科学家们第一次要在一条金沙身上同时完成这么多操作，他们担心时间不够充足。小艇上的科学家根本无法看到水下的情况，而此时悬停在金沙正上方的无人机成为了一个清晰的航标。面对周遭的动静，金沙似乎并未受到太大惊扰。金沙虽然体型巨大，但是性情温和。第一个任务是拍照识别金沙的身份，

之后，他们要从鲸鲨身上取下一小片皮肤组织，采集脱氧核糖核酸样本。这条鲸鲨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鲸鲨几乎没有什么攻击性，

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开端，卫星标签顺利地安装在了鲸鲨身上，而且看起来很牢固。从现在开始，只要这头鲸鲨浮出海面，卫星都会传输它的具体位置。很快，直升机上的观察员又发现了另一头鲸鲨。这一次的操作步骤稍有不同，科学家要给这头鲸鲨安装声学标签。此时，海面上聚集了大量的浮游生物，这头鲸鲨正忙着享用大餐。同一片海域出现了两头鲸鲨，这可能预示着它们开始聚集，说不定这里存在着上升流。安装在这头鲸鲨身上的声学标签可以记录它在水下的各项参数，包括海水温度和盐度、下潜深度以及光照强度。这样，科学家们就能实现从海面到海底的全方位追踪。

安装过程中，这头鲸鲨受到惊扰，想要潜入深海，巴尼特必须尽快游过去，完成皮肤组织采样工作。通过分析样本中的脱氧核糖核酸，科学家们能获取一些宝贵信息，了解这头鲸鲨与其他同类之间的关系。

当这头鲸鲨背鳍上的小天线指向天空时，它便化身为科学家们的重要伙伴。如今，全球已有不少鲸鲨装上了这种小型追踪设备。

采集到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将会被送往实验室供科学家研究。科研团队还在这头鲸鲨的体侧安装了声学标签，科学家在大堡礁海域设置了很多声学接收器，只要安装了声学标签的鲸鲨从附近经过，声学接收器就能接收数据。这一天收获满满，三头鲸鲨都被成功识别并装上了标签。几天后，巴尼特收到了卫星传输来的信息。信息显示，有一头鲸鲨游经了海底的某个声学接收器。抵达目标位置后，理查德和巴尼特立即决定下潜，从接收器中取回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显示是否有其他安装了标签的鲸鲨游经这片海域。如果有，就证明这里极有可能存在上升流。如果卫星数据显示

这些固定在珊瑚礁周围的声学接收器监测范围约为400米，一旦带有声学标签的鲸鲨游经附近，便会触发下载功能。在鲸鲨游动过程中，声学标签收集的所有信息都会自动上传。理查德和巴尼特检查的接收器数据显示，鲸鲨在这片区域活动频繁。他们还观察到，这里聚集了大量前来觅食的鱼群，而这些鱼类同样以浮游生物为食。种种迹象表明，富含浮游生物的洋流正经过这里，甚至有可能出现了上升流。

随后，越来越多的鲸鲨来到这里，如此规模的聚集实属罕见，也让科学家确定这里有来自深海的上升流出现。这些新来的鲸鲨身上都没有标签，它们并不是科学家的监测对象，所以科学家们此刻能做的就是在观察之余拍下它们的照片。在滤食性海洋巨兽摄食浮游生物的同时，这些微小的生命也会滋养珊瑚。从深海里不断涌上来的浮游生物和营养物质，再加上冷水洋流带来的降温效果，使这里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始终保持健康状态。阿尔戈号科考船在大堡礁北部海域继续深入探索，留给团队完成任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今天他们遇到了一条蝠鲼，这种性情温和的动物喜欢在珊瑚礁附近活动，这里丰富的浮游生物可以让它们大快朵颐。蝠鲼两个突出的头鳍看起来像两只脚，能把富含浮游生物的海水导入口中。科学家们对蝠鲼格外感兴趣，通过监测蝠鲼获得的数据恰好能与鲸鲨的研究数据形成互补，一旦给蝠鲼安装上标签，科学家就可以更精准地确定洋流的位置。由于蝠鲼的背鳍很小，科学家们只能为它们安装声学标签，

浮分渐渐聚集起来。这一现象表明，这片海域浮游生物十分丰富。对于浮分而言，这样的觅食场所可以促进它们之间的社交活动，增加基因的多样性。那些习惯远距离迁徙的浮分，与常年栖息于珊瑚礁的浮分在这里相遇了。

团队的目标是尽可能多的为这些福分安装上标签。然而，这项工作并不容易。科学家悄悄接近一只福分，但对方很快下潜到更深的海域。科学家只好暂时放弃，转身返回水面换气。结果，那只福分也跟着他游了上来。科学家只好再次下潜。就在任务即将结束时，科学家们发现了一头鲸鱼。时值南半球的夏季，大多数鲸类会聚集在浮游生物较丰富的南极洲海域附近。然而，有些鲸鱼由于体力不足，无法长途迁徙前往南极海域，他们会留在温暖的澳大利亚海域。这头须鲸引起了理查德的注意。考虑到须鲸通常比较胆小，阿尔戈号科考船与它保持着一定距离。那么，它究竟是哪一种须鲸呢？

须鲸的身体呈流线型，非常适合在水中游弋。它们总是不断游动，一旦察觉到不对劲，便会立刻下潜至深海。这是一头成年的须鲸，它为什么会在夏季出现在这片海域？为了解开谜团，理查德用无人机从多个角度对这头须鲸进行拍摄，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显然，这头须鲸在海面附近找到了浮游生物。在这片有时如沙漠般贫瘠的海洋中，这样的食物无异于天赐的礼物。在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头须鲸尽情享用着大餐。浩科考船将继续探索澳大利亚神秘迷人的大堡礁，理查德和科研团队的同事们也将竭尽全力保护大堡礁和那里的海洋生物。大堡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也是地球上最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它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理查德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在保护大堡礁方面的尝试和积累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地区珊瑚礁保护和修复工作带来启发和帮助。

上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2: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事，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9: 知道吧？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悄无声息，迅如闪电，毒性惊人。这些非凡的特质在毒蛇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类毒蛇，探究它们的秘密世界。它们就是眼镜蛇。我们将见识眼镜蛇强大的攻击力，观察雌雄眼镜蛇之间的亲密互动，目睹它们与天敌展开的生死较量。下面就是眼镜蛇的传奇故事。所有眼镜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到威胁时，它们会竖起身体前部，同时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它们不仅能分泌毒液，捕猎能力也十分出众。眼镜蛇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不同地方的眼镜蛇各具特色。南亚地区的西高指山脉海拔超过2500米，山上生长着大片原始热带雨林。这些古老的雨林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眼镜蛇，这种眼镜蛇非常可怕，人们对它们心存畏惧。

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一口下去能毒死一头大象。它们就是眼镜王蛇。眼镜王蛇身上长有黄白色斑纹，这让它们在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眼镜王蛇在眼镜蛇家族中自成一属，但同样能撑开颈部皮褶，也能分泌剧毒。

每年一到四月是眼镜王蛇的交配季，为了完成繁衍的使命，这条雄性眼镜王蛇要长途跋涉，寻找能够与之交配的雌性。雄性眼镜王蛇在林间地面上快速穿行，四处嗅探着雌性的气味。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

季的降雨量非常丰富，是眼镜王蛇的理想栖息地。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领地内猎物资源丰富，眼镜王蛇通常独居。在交配季，雄性为了寻找雌性，可能会越界进入其他雄性的地盘。一条雄性眼镜王蛇闯入了这片不属于它的领地。

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体型较小的闯入者率先放弃。眼镜王蛇在野外的寿命大约为20年，这条雄性眼镜王蛇正值壮年，只有和它体型相当的挑战者才敢向它发起攻击。他追踪的雌性眼镜王蛇近期刚刚蜕皮，蜕下的旧皮向雄性传递出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的信号。雌性眼镜王蛇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信息素，这是雄性用来追踪雌性的线索。这条雌性眼镜王蛇在附近的巢穴中等待雄性的到来，完成交配后，它会用树叶堆筑巢穴，在里面产卵。雄性眼镜王蛇距离雌性越来越近，雄性眼镜王蛇用分叉的舌头捕捉雌性信息素里独特的化学物质，并将其传递至位于上颌的离鼻器中。它能够从这些化学物质中得知雌性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等信息。舌头左右两叉上的气味分子的多少，则可以用来判断雌性所在的方位。然而，它还感知到了空气中的另一种气味。气味来自另一条雄性眼镜王蛇。占据这片领地的眼镜王蛇体长近5米，它的毒液能致人死亡。很少有动物敢挑战它。除了它的同类。

挑战者的体型与领地主人的差不多，如果领地主人落败，他将失去与那条雌性交配的机会，甚至可能赔上性命。 眼镜王蛇的拉丁学名意思是食蛇者，蛇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它们通常喜欢捕食无毒的滑鼠蛇和蟒蛇，有时也会同类相食。如果胜利的一方肚子饿了， 失败的一方可能会被吃掉。两条雄性眼镜王蛇互相试探，双方都不肯退让，一场战斗在所难免。这就是眼镜王蛇打斗的方式。 他们的目标是将对方压倒在地，只有当打斗变得特别激烈时，他们才会用毒牙咬对方。他们对彼此的毒牙

也并非完全免疫。雌性眼镜王蛇与两条雄性保持安全距离，把身体探出巢穴观战。两条雄性眼镜王蛇势均力敌，双方都不愿认输。

耐力是获胜的关键，胜者的饥饿程度将决定败者的命运。两条雄性眼镜王蛇打得不可开交，最终闯入者力气耗尽，试图逃跑，领地主人紧追不舍，

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表现似乎打动了观战的雌性。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进行交配。眼镜王蛇是眼镜蛇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非洲的一种眼镜蛇则拥有更大的排毒量。跨越广阔的印度洋，我们来到非洲南部沿海地区潮湿的森林。这里生活着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森林眼镜蛇。这是一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它的唇鳞呈白色，有黑边。与好斗的眼镜王蛇不同，森林眼镜蛇生性低调。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现在尤其如此，它体内怀有大约20枚卵，正在寻找安全的产卵地。成年森林眼镜蛇很少遭到猎食。不过，许多动物都有可能抢走森林眼镜蛇的卵。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孕期并不轻松。由于新陈代谢加快，它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而日渐膨大的卵却让它的身体变得笨拙迟缓，捕猎效率大不如前。在身体被彻底拖累前，它必须争分夺秒地进食。好在森林里食物丰富，它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下一餐。森林眼镜蛇经常在水中活动，要捕获下面这个猎物，森林眼镜蛇必须小心地隐藏自己的行踪。

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毒液毒性强，起效快，然而它需要尽可能靠近蟾蜍才能发动

鸡。肚子里的卵拖慢了它的行动。不过，它还有别的办法。

蟾蜍具有保护色，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但森林眼镜蛇能用舌头感知蟾蜍的气味，从而确定蟾蜍的位置。雌性森林眼镜蛇慢慢逼近。

就在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即将产卵之时，生活在西高指山脉的雄性眼镜王蛇还没有完成繁衍的使命。

求偶之战结束后，雨林恢复了平静。这条雄性眼镜王蛇逐渐向雌性靠近。

雌性眼镜王蛇一直躲在一棵老树下的巢穴里，耐心地等待着。现在，雌性眼镜王蛇离开了巢穴，

雌性眼镜王蛇撑开颈部皮褶，表示接受雄性。雄性用舌头轻触雌性的皮肤，雌性没有抗拒。

0: 处于交配期的眼镜王蛇攻击性很强，不过他们会本能地选择隐蔽的地点进行交配，以免受到打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这段时间里，雄性眼镜王蛇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交配上，很少捕猎，也没怎么吃东西。交配结束后，雌性眼镜王蛇离开雄性，返回巢穴。雄性眼镜王蛇饥肠辘辘，可能会吃掉雌性，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有发生。

前方有动静。这是一条滑鼠蛇，雄性眼镜王蛇等不及要美餐一顿了，看来雌性眼镜王蛇离开它是明智的选择。滑鼠蛇也看到了雄性眼镜王蛇，摆出了防御的架势。雄性眼镜王蛇已经大约一个月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条滑鼠蛇是理想的猎物。雄性眼镜王蛇紧紧盯着它。

正常情况下，眼镜王蛇可以轻松捕捉到滑鼠蛇，可现在这条雄性眼镜王蛇体力不济，滑鼠蛇趁机逃脱。雄性眼镜王蛇急需进食，在遥远的非洲，另一种眼镜蛇则面临不同的生存挑战。在非洲东南沿海地区，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栖息地靠近城市。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优势在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在城市周围生存，应对各类危险。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牙齿很特别，能喷射毒液。它们的毒腺较大，毒牙内有中空管道，一直延伸至毒牙尖端。毒腺外包裹着发达的肌肉，肌肉收缩时会挤压毒腺。毒腺受到挤压后， 里面的毒液就通过毒牙中狭窄的管道向前方喷射出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出两三米远，而且专门进攻对方的眼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远处御敌，无需近身缠斗。喷射毒液能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 有一种蛇也演化出了这项特殊的能力。拓蛇生活在附近的草原上，它们与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形相似，也会喷射毒液，只是精准度稍差一些。不同点在于，拓蛇不是眼镜蛇属生物，它们的鳞片如龙骨般隆起，身体表面凹凸不平。 拓蛇还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本领，在难以逃脱危险时，他们会装死。

危机解除后，拓蛇马上离开了。生活在郊区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成功赶走了狗，却还没有找到猎物。等到天黑后，他或许有更多机会。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可以专心捕猎。他来到水。

毒液很快就起效了。眼镜蛇在全球的分布范围很广，这要归功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很多种类的眼镜蛇都生活在森林里，然而有一种眼镜蛇即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活下来。对大多数动物来说，位于非洲的纳米布沙漠并不适合生存。纳米布沙漠靠近内陆的地区夜晚寒冷，白天的气温则可高达45摄氏度，大地暴露在烈日之下。这里竟然也有眼镜蛇存在。

在沙漠里，许多动物选择在黎明时分外出活动。太阳完全升起之后，它们就躲入地下的洞穴里。黄金眼镜蛇却能承受白天的高温。眼镜蛇的体色各异，通常与它们所在的环境相协调。这条黄金眼镜蛇和烈日炙烤下的沙子一样，呈金黄色，与沙漠完美的融为一体。

南非地松鼠是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之一。面对潜在的威胁，南非地松鼠选择主动出击，驱逐捕食者。

随着气温升高，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会陆续躲入地下洞穴。有一种动物例外，群之雀的巢穴称得上是沙漠里的生命绿洲。它们会在树上搭建巨大的群聚巢，看上去就像一个悬空的堡垒。巢穴的入口位于底部，大多数捕食者难以进入。黄金眼镜蛇却有办法攻入群之雀的巢穴。

身形，然后把头探入群之雀的巢穴，在一个个巢室中搜寻猎物。大部分巢室空空如也，

0: 成年群之雀基本上都飞走了，剩下还不会飞行的雏鸟被困在巢里。黄金眼镜蛇找到一窝雏鸟， 他们的母亲不在，黄金眼镜蛇可以一饱口福了。黄金眼镜蛇不知不觉爬到了树的高处，他选择用最快的方法下树，沙地很松软，他不会摔伤，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1: 这是黄金眼镜蛇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他发现了黄金眼镜蛇，准备运用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与之展开较量。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8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88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回到西高指山脉的雨林，眼镜王蛇的交配活动已经结束。在饥饿的驱使下， 这条眼镜王蛇四处寻找猎物，视觉在眼镜王蛇捕猎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条眼镜王蛇扫视雨林，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眼镜王蛇的视力在蛇类中相当出色，能看到几十米外的猎物。 眼镜王蛇所到之处，动物们都会提高警惕。毕竟，眼镜王蛇咬中猎物时能注入大量。

眼镜王蛇现在急需饱餐一顿，他的领地周围环绕着农田，他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村庄里的食物会引来不少动物，其中许多都是蛇类的猎物。眼镜王蛇打算来这里碰碰运气。村庄里猎物随处可见，而且轻易就能捕获。不过这条眼镜王蛇对家禽似乎并不感兴趣，它的目标是其他蛇类，比如这条滑鼠蛇。眼镜王蛇的机会近在咫尺，吃掉一只老鼠只够它维持一周，而一条这么大的滑鼠蛇则足以支撑它存活。

眼镜王蛇的毒液慢慢进入滑鼠蛇的体内，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能迅速影响猎物的神经系统。

吃掉这顿大餐后，眼镜王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不需要进食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滑鼠蛇吞下肚子。

在非洲南部，两个月前，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在一个隐蔽的洞穴中产下了卵。在那之后，它一直守护着卵。现在卵即将孵化，它作为母亲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了。

森林眼镜蛇的卵长3到5厘米，从中孵化的幼蛇体长为20多厘米。幼蛇会分散到森林各处，开始新的生活。在孵化期间，卵为它们提供了生长所需的一切。现在，它们必须离开卵的庇护，凭借本能生存下去。和它们的母亲一样，森林眼镜蛇幼蛇的唇鳞边缘也是黑色的。它们用舌头捕捉空气里的化学物质，大脑则迅速处理着大量环境信息，这让它们能够寻找食物，躲避危险。幼蛇们需要尽快行动起来，如果能捕获足够多的猎物，它们会长得很快。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能分泌毒液，可以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在成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遭遇诸多劫难，有些会死于饥饿，有些则会落入捕食者之口。孵化后，森林眼镜蛇幼蛇腹腔内仍存有未吸收完的卵黄，可作为营养储备维持生存。但现在，这份来自卵黄的营养也消耗殆尽。幼蛇毫无经验，只能靠本能捕猎。在饥饿的驱使下，他很快就找到了猎物。他试图接近目标。

右蛇撑开颈部皮褶，竖起身体前部，尝试用这种方法取得优势。他终于咬到了猎物，他的嘴巴还不够有力。不过，毒液已经麻痹了猎物。幼蛇捕获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只猎物。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猎物吞下肚子。

这只猎物对幼蛇来说有点大，不易吞咽，但可以支撑它生存数周。 在一窝森林眼镜蛇幼蛇当中，只有少数幼蛇能顺利长大。成年后，森林眼镜蛇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然而，它们仍然要为生存而战。它们的同类黄金眼镜蛇也是如此。黄金眼镜蛇是强悍的猎手，能够适应纳米布沙漠严苛的环境，可它们并非没有对手。 这是比韦猛，这种小巧敏捷的动物是黄金眼镜蛇的天敌，它们对蛇毒有一定的免疫能力。比韦猛试图咬到黄金眼镜蛇头的后部，它拥有惊人的反应速度。 黄金眼镜蛇遇到了劲敌，它必须想办法用毒牙咬中比韦猛。

这次攻击命中要害。迪维蒙败下阵来，黄金眼镜蛇保住了性命。他的许多同类在遭遇迪维蒙时就没这么幸运了。西高指山脉迎来季风季节，眼镜王蛇的卵几周前刚刚孵化，幼蛇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它们长着与成年眼镜王蛇一样醒目的斑纹。幼蛇延续了这个眼镜王蛇家族的血脉，他们的父亲也再次保住了自己的领地。西高指山脉上的眼镜王蛇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眼镜蛇都能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求生。面对恶劣环境、捕食者的威胁和外界干扰，它们凭借独特的生存本领，灵活应对各种挑战。致命的毒液让我们对眼镜蛇望而却步，但它们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是冰山一角，他们拥有非凡的本领，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挑战。虽然大部分蝰蛇体型粗大且带有剧毒，但他们也不能百分百保证自身安全。

它们大多身体粗壮，动作快，并且带有剧毒。蝰蛞蛇类，简称蝰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蛇类之一。然而，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知也许。

乍看之下，绝大多数蝰蛇躯体粗壮，全身上下长满了鳞片，甚至有些丑陋。其实这一类蛇有着鲜明的特点，全球大概有300种蝰蛇，它们通常都长着竖直的瞳孔、宽大带棱的鳞片、三角形的头部，还有巨大的毒牙。蝰蛇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有些能引发血液凝固和内出血，有些则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甚至器官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蝰蛇在其余五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它就是加蓬斯蝰，一种能长到一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蝰蛇。

加蓬斯奎身上的几何图案使他与落叶融为一体，这些黑色斑块模糊了他的身体轮廓，让他完美引入林间斑驳的阴影之中。加蓬斯奎可以这样纹丝不动很长时间。 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奎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 足够耐心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他最厉害的武器则藏在嘴里。加蓬斯奎的毒牙可超过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

加蓬斯葵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它那三角形的头部里。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集。 得益于此，加蓬斯葵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它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葵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这条加蓬斯葵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 现在，加蓬斯葵只需等待老鼠进入它的攻击范围。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葵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加蓬斯葵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葵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不仅是警告，也是它们害怕的表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它们不像人类有外耳，只能通过身体感受地面震动来感知声音。要是被牛或者马踩到，将是致命的。响尾蛇必须尽快逃离这里。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 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 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在非洲南部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太顺，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腹丝蝰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古腹丝蝰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腹丝蝰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他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腹丝蝰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跟大多数蛇一样，古腹丝蝰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他选择了离开。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腹丝蝰的体型比雌性稍大一些，它很幸运，今天没有竞争者。如果有的话，它就得先把它们赶走。交配前，两条古腹丝蝰会互相摩擦鳞片，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两条古腹丝蝰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古腹丝蝰没有固定的配偶，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

0: 交配结束后，这两条古腹丝葵就会分开，他们更喜欢独处。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嗯，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里，雌性古腹丝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古腹丝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雌性古腹丝葵正在返回波罗种植园，那里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可以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体内受精卵越长越大，雌性古腹丝葵的食量会逐渐减少。<笑>

现在，他正在菠萝种植园中搜寻猎物。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腹丝葵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 就这样，古腹丝葵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

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

响尾蛇妈妈本能地上前护住了幼蛇。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响环，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凸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它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响尾蛇跟非洲的古腹丝葵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1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腹亚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它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就连10米外一只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急需进食。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不过他不会去追逐猎物，而是采用他惯用的策略，那就是等。

在享用猎物之前，他张大嘴巴先活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不管是羽毛、爪子，还是骨头，它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怀孕的古富斯葵已经离开了波罗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富斯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富斯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富斯葵的态度。古富斯葵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风。古富斯葵不是为了人类去灭鼠的，只是遵循本能猎食罢了。

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 只要老鼠闯入它身长1/3的范围，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虎父斯奎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只需咬一口就足够了。几乎在瞬间，毒液就让老鼠的血液凝结，导致血栓，并引发脑出血。用不了多久，老鼠便会死亡。

古富斯奎要在老鼠僵硬之前把它吞下去。

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富斯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北美洲的荒野即将进入冬天，这条雌性响尾蛇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现在它要找个地方冬眠。响尾蛇冬眠时行动会变得迟缓，但不会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0: 所有的响尾蛇都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和同伴一起过冬。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 他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它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它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长龙
1: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2: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
3: 品巴东红，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5: 来来来，
6: 好吃点啊！
7: 改时，因爱而生。
8: 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都会举办一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它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洞穴。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它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它们。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丝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加蓬丝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丝葵很不舒服。于是，它在鳞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直到旧的角质林被一些东西挂住，他可以更轻松地摆脱旧皮。现在他又能看清了，褪去旧皮，加蓬斯奎感觉舒服多了。 加蓬斯奎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

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 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富斯奎刚刚饱餐了一顿。他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几个月来，他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他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 悄悄离开就好。古富斯奎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很快它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富斯奎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 古富斯奎即将生产，跟大多数蝰蛇一样，古富斯奎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 雌性古富斯奎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父思奎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 古父思奎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他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父思奎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10天，他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 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 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它也许就不会被发现。 和他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 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3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林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

雄性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这两条蛇的目标都是压倒对方，迫使对方认输。这个环节比的就是肌肉力量。

胜负已分，失败者离开了。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一直在等待最终的获胜者，

一条王蛇出现了。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王蛇盯上了他的追求者，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 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它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 这些毒蛇只不过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了。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制衡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它们让人望而生畏，出击速度极快，而且带有剧毒。这些奇特的蛇有着高强的本领。今天我们将走进曼巴蛇的神秘世界，领略它们巧妙的生存技能，罕见的生命时刻，以及与天敌的激烈战斗。下面就是曼巴蛇背后的传奇故事。

眼镜蛇会压平颈部来恐吓敌人，蝰蛇的攻击尤为迅速，但黑曼巴有区别于其他蛇类的特征，它们标志性的黑色口腔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他们对周围环境中的动静高度警觉，仿佛随时准备发动攻击。黑曼巴的毒液威力极强，所以人们将它们的扑咬称为夺命之吻。它们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长度最长的毒蛇，在地面和树上都活动自如。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往往认为黑曼巴非常凶猛，会突然发动致命的攻击。随着我们走进他们的神秘世界，我们发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在非洲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春天已经到来。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更加频繁，这条黑曼巴正在觅食。捕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生存的环境中充满了挑战。为了抵达他喜爱的捕食地点，他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条黑曼巴既懂得等待时机，也足够迅速，能够把握机会。黑曼巴的时速最高可达20公里，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的蛇类。这里曾经生长着原始森林，是黑曼巴的理想栖息地。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甘蔗田。甘蔗田的面积不断扩大，不过黑曼巴会充分利用新环境中的一切条件。他们能借助极为灵敏的感官捕猎。甘蔗田为黑曼巴喜欢的一种猎物提供了庇护，那就是老鼠。在这里，黑曼巴不需要费力追捕猎物。他选定一个有利位置，静静等待。但有一个问题，甘蔗田里还有农民，他们深知黑曼巴的危险，可能会为了避免被咬伤而杀死黑曼巴。现在，黑曼巴需要发挥自己特殊生理构造的优势。圆形的大瞳孔让它在白天活动时能看清物体细微的移动。它高度敏锐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帮助它确定危险的方向。舌头的两叉同时朝前，就表示危险在正前方。黑曼巴需要开始行动了，错误的应对方式可能会让它丧命。这条黑曼巴并不好斗，他选择了迅速撤离。除了黑曼巴，还有另外三种曼巴蛇，它们同样令人闻风丧胆。曼巴蛇栖息在非洲大陆，黑曼巴的分布范围最广。东非绿曼巴生活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沿海森林中，简氏曼巴栖息在非洲中部温暖的赤道雨林里，西非绿曼巴则主要分布在非洲西部茂密的森林中。非洲大陆有许多极度危险的野生动物，分布广泛的曼巴蛇就是其中的一员。曼巴蛇竭力隐匿行踪，然而它们仍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感恐惧。行踪隐秘的简氏曼巴也不例外，它栖息在赤道丛林的树冠层。简氏曼巴可以长到将近3米，尽管体型较大，它们却依然能在树枝间快速穿行。它们的毒液极具杀伤力，能让咬中的鸟类无法飞翔。传说，简氏曼巴会埋伏在树上，突袭经过的路人。实际上，简氏曼巴和黑曼巴一样，总是尽量避免与人类发生冲突。简氏曼巴栖息地以西是西非绿曼巴的家园，西非绿曼巴也是捕食鸟类的高手。在城市郊区的花园里，有些人会安装喂食器吸引野生鸟类，而这常常也会引来捕食鸟类的西非绿曼巴。
西非绿曼巴的行踪非常隐秘，即使他们进入住宅的后院，人们可能也不会发现。这正合他们的心意。死于曼巴蛇咬伤的人非常少，因为四种曼巴蛇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只要他们没有感受到威胁，就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曼巴蛇所做的每件事都有着明确的目的。生存下去，顺利繁殖，让后代在安全的地方出生，然后延续他们物种的传奇故事。

随着春天的到来，曼巴蛇新一轮的繁殖活动也开始了。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此刻捕捉到的不再是令它恐惧的气味，而是雌性的信息素。在高处，一条年轻的雌性黑曼巴正在树上爬行，并在所到之处留下信息素。春天是黑曼巴的繁殖季节，性成熟的雌性是雄性争相追求的对象。黑曼巴能将身体的三分之一抬离地面，这个高度足以让它们攻击人类心脏的位置。它们也能通过这种方法迅速前往想去的地方。

雄性黑曼巴循着雌性浓郁的信息素气味一路向上爬，但还是迟了一步。另一条雄性黑曼巴盯上了同一条雌性，为了繁衍后代，它会毫不犹豫地与对手展开争夺。

战斗一触即发。在性激素的刺激下，两条雄性黑曼巴即将为这条雌性一决高下。这是一年一度的配偶争夺大赛。成功把对手的头压下去的黑曼巴就能获得交配权。

雄性黑曼巴通常不会打个你死我活，而是遵守一定的规则。有时打斗以一方的主动退出结束，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选择认输。在这个繁殖季，他还要为争夺配偶进行许多次打斗。在树梢上，获胜的雄性黑曼巴面临新的挑战。雌性黑曼巴释放出的气息表明他准备好接受交配，不过这并不保证他会接受追求。雌性黑曼巴在挑选配偶时十分挑剔。优良的基因是关键评判因素，体型较大的雄性更容易赢得青睐。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黑曼巴在交配过程中会展现出温柔而细腻的一面。雄性和雌性黑曼巴不断扭动身体，缠绕在一起，直到完美契合。

交配后，他们便分开，各自离去。雌性黑曼巴可能还会与其他雄性交配，并把精子储存起来，

0: 在成为母亲之前，雌性黑曼巴还面临许多危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

0: 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条雌性黑曼巴栖息在南非东海岸，这里植被繁茂，猎物充足。与此同时，这里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居住地。黑曼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经常会在猎物的吸引下来到城市的郊区。因为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往往有老鼠出没。虽然黑曼巴能控制老鼠的数量，但大多数人宁愿忍受老鼠，也不想遇到黑曼巴。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得到抗蛇毒血清治疗，被黑曼巴咬伤几乎必死无疑。被黑曼巴咬中的数分钟内，毒液中的神经毒素就会进入血液，咬伤部位会感到刺痛，随后嘴唇逐渐失去知觉，视线变得模糊，最后会出现呼吸困难、心脏功能衰竭等症状。黑曼巴能用毒液让对手迅速毙命，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领。更何况这条雌性黑曼巴体内还有新生命正在发育，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他们。动物们通常都需要寻找藏身之所和食物，而这些都可以在人类生活的地方获得。没有人希望家里出现可怕的黑曼巴，然而如果没有它们，郊区的啮齿类动物就会泛滥成灾。

这是权衡利弊之下的无奈之举，因此雌性黑曼巴来到郊区不是为了吓唬人类，而是为了捕食猎物。 此外，他也能借助这里的建筑物，悄悄接近机警的猎物。

黑曼巴并不总是采取伏击的策略，他们也会主动追捕猎物。当目标是鸟类时，捕猎的关键在于耐心与时机的把握。 袭击未必能得手，然而捕猎失败不是这条雌性黑曼巴此刻最需要担心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它的行踪被发现了。对一种毒蛇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它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保持低调，躲藏起来。

而雌性黑曼巴正躲在水池下方的洞里，暂时安全。雌性黑曼巴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吸收热量，保持体温。只有这样，它才有力气快速袭击猎物。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从洞里出来补充能量了。黑曼巴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传递至口腔顶部的离鼻器中。黑曼巴能够探测到几米外的气味，它的大脑会辨别气味信号，从而做出逃跑或攻击的决定。

雌性黑曼巴体内怀有受精卵，体力已经耗尽，被袋子包裹着放在一个箱子里，不知要被车载向何方。致命的黑曼巴遭到了很多误解，被捕获的结局如何，往往难以预料。

最终雌性黑曼巴被放归到安全的地方产卵。 海边这片安静的原始森林是它孕育后代的理想之地。雌性黑曼巴体内有16枚卵，它们每天持续发育，需要的空间越来越大。雌性黑曼巴必须去寻找食物获取能量。

看来已经有另一条黑曼巴来过这里了，褪下的蛇皮就是他留下的证据。正在捕猎的可能不止这一条黑曼巴。

他紧盯着猎物，同时用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舌头两叉上气味分子的多少能帮助他判断猎物的方向。

老鼠僵住了，希望不被发现。然而，雌性黑曼巴敏锐的眼睛已经锁定了目标。给老鼠注入毒液后，雌性黑曼巴就松口了。这是为了避免被挣扎的老鼠咬伤或抓伤。反正老鼠也跑不了多远。黑曼巴会通过连续咬击，将致命的毒液注入老鼠的体内。它们的毒液中混合有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损害了老鼠的神经系统。毒液在老鼠体内迅速扩散，导致重要器官衰竭。最终，老鼠将无法呼吸，心脏也会停止跳动。雌性黑曼巴成功袭击的猎物被一条雄性黑曼巴发现了，它就是在树上蜕过皮的那条蛇。

在毒液逐渐发挥效力的同时，两条黑曼巴开始争夺老鼠。雄性黑曼巴离开巢穴直奔猎物，它企图不劳而获。而雌性黑曼巴相较竞争对手而言，距离猎物更远，不占优势。

此时雄性黑曼巴早已到达地面，正朝被争夺的猎物逼近。雌性黑曼巴快速赶到，抬起上半身并压平颈部，试图威慑对手。他的对手更强壮，也更大胆。最终，雄性黑曼巴取得优势，小心翼翼地靠近老鼠。垂死的老鼠有可能会反击，雌性黑曼巴从另一边靠近，试图抢回猎物。

雄性黑曼巴猛地咬住老鼠，但老鼠还剩最后一点体力，仍在拼命挣扎。抢夺老鼠的风险太大了，这顿美餐看来只能由一方来独享。雌性不想再冒险了，它需要保护体内正在发育的卵。

雌性黑曼巴回到树上躲了起来。凶猛的雄性黑曼巴开始享用抢来的食物。黑曼巴有着奇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下颌骨和颅骨互不相连。黑曼巴的上下颌可以分别活动，因此它们的嘴巴能张到比身体还宽。

老鼠还没有被完全吞下的时候，雌性黑曼巴毒液中强大的酶就已经在分解老鼠了。当雄性黑曼巴享用夺取的食物时，雌性黑曼巴继续在附近捕猎。在高处，雌性黑曼巴将周围的环境尽收眼底。他看到饱餐后的雄性黑曼巴正在寻找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消化食物。雄性黑曼巴的计划可能要落空了，因为他的天敌出现了——草地刁猛，一种善于捕蛇的动物。

雄性黑曼巴因满腹食物而行动不便，正处于防卫能力不足的状态，恰巧撞上了强劲的对手。草地刁猛，有着锋利的牙齿和有力的颌骨，黑曼巴则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强效的毒液。草地刁猛的嘴巴能咬碎黑曼巴的颅骨，黑曼巴必须正面迎战对手。

0: 咬中了。不过胜负还没有见分晓，因为草地刁蟒对黑曼巴的毒液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草地刁蟒常用的策略是消耗黑曼巴的体力，然后抓住时机发动进攻。草地刁蟒在迅猛的攻击中咬伤了黑曼巴，让他无法行动。这一次他无法再进行反击，猎手沦为了猎物。有的故事结束了，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自这条雌性黑曼巴交配以来，将近2个月过去了，正值盛夏时节。这是一年中猎物最为丰富的季节，无论在地面还是树上。留给这条雌性黑曼巴补充营养的时间不多了，它体内的受精卵正不断长大，进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食物充足，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迎来了机会。

现在，雌性黑曼巴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他需要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在那里，他一方面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自己珍贵的卵。世事难料，草地刁猛杀死雄性黑曼巴，无意中帮了这条雌性一个忙。他发现了雄性空出的巢穴，雌性黑曼巴将鼓胀的腹部费力挤进洞口，现在他只需要等待产卵日期的到来。

两周后，雌性黑曼巴的眼睛变成了乳白色，这表明它的皮肤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变大的身体。

蜕去旧皮的时候到了，在蜕皮的过程中，雌性黑曼巴也能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比如尾巴上这只吸血的蜱虫。雌性黑曼巴在散刺金合欢树的树枝上摩擦身体，蜕去旧皮。 黑曼巴眼部有一层眼鳞，起到眼睑的作用。蜕皮时，这块鳞片会随身体其他部分的皮肤一起脱落。

蜕皮后，雌性黑曼巴的身体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在闪闪发光，它已经准备好迎接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了。

回到巢穴里，雌性黑曼巴开始执行繁殖季的最后一项关键任务。它一枚接一枚地产下外壳柔韧的卵。 这一大堆卵已经在雌性黑曼巴体内生长了三个月。

产下全部16枚卵后，雌性黑曼巴就履行完了作为母亲的全部职责。雌性黑曼巴离开巢穴，踏上独行的旅程。 它身体消瘦，而且急需补充水分。雌性黑曼巴利用下颌的皮肤皱褶将水吸入口中。喝完水，它游过水面。这条勇敢的雌性黑曼巴 圆满完成了这一年的繁殖任务，而它充满未知的生命之旅还将继续下去。在雌性黑曼巴产下的卵里，幼蛇将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继续发育，它们将吸收卵黄和其他养分，慢慢长成与父母相似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 卵黄囊逐渐缩小，卵壳变得松弛，出现凹陷，这时幼蛇就会破壳而出。

在黑曼巴幼蛇的吻部前端有一颗微小的卵齿，幼蛇用它来顶破卵壳。幼蛇还没看到卵壳外的世界，就已经开始用灵敏的黑色舌头感知周围环境了。眼睛露出卵壳后，警觉的幼蛇开始观察四周。幼蛇身体光滑，刚一孵化就拥有和成蛇一样的致命毒液。它张开嘴巴，吸入第一口空气。

有些人认为黑曼巴幼蛇比成蛇更致命，实际上幼蛇只是警惕性更高，更容易发动攻击。对刚孵化的幼蛇来说，世界充满危险，只有靠积极防御，它们才能活下去。黑曼巴幼蛇本能地保持低调，隐藏在环境中寻找食物。雌性黑曼巴的产卵时间很恰当，现在幼蛇的栖息地里有

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黑曼巴幼蛇会大量进食，以获取生长所需的营养。刚孵化时，它们仅半米长，一岁时就能长到两米。即使是年幼的黑曼巴，毒腺也已经发育完全，捕猎本领与生俱来。新一代黑曼巴蓄势待发，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们的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在一窝16条黑曼巴幼蛇中，只有几条能活到成年。他们的栖息地正不断缩小，天敌却越来越多。黑曼巴拥有致命的毒液，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将近3米的体长。世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他们是优秀的猎手，拥有出色的适应能力，在人类的保护下，也将在非洲大陆继续生存下去。

0: 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一片野生动物的乐土。西侧的灌木草原上生活着许多非洲标志性物种，它们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或是在灌木丛中悄然行进。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众多生灵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一同谱写生命的乐章，他们或是有足够的勇气穿行于庞然大物之间，

夏季的热带草原总是生机勃勃。这天早上，一只名叫卡鲁拉的雌性花豹没有前往猎物聚集的草原，而是沿着已经干涸的河床小心前行。作为这片领地的顶级猎手，他对周围的情况一清二楚。卡鲁拉有意选择了这条路线，因为他的秘密基地就在前面。

两只刚出生不久的花豹幼崽躲藏在被枯枝遮蔽的洞穴中，只有在妈妈的强大保护下，幼崽们才能躲过来自外界的危险。卡鲁拉必须充分施展本领，为幼崽们提供生活所需。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将孩子们养到成年。好在卡鲁拉是野外生活的高手，他早已练就超强的猎杀技巧。

卡鲁拉带两只幼崽来到开阔的野外探索，这是卡鲁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生存必修课。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名叫山吉磊，他处事比较谨慎。兄弟何萨娜则要大胆得多，在这只小家伙的眼中，似乎一切都不是障碍。

鲁拉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花豹妈妈，她已经养育了很多幼崽。何萨纳和山吉磊或许会是卡鲁拉产下的最后一窝后代，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段宝贵的亲子时光。她把全部精力和多年积累的育儿经验全部投入到两只小家伙身上。

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血脉亲情不会轻易出现裂痕。何萨娜和山吉磊在妈妈的注视下探索周围的环境，了解这片他们日后将要继承的土地。

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何塞亚纳和山吉磊提供食物，卡鲁拉会离开孩子们外出活动。这是花豹的生活方式，也是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情况。卡鲁拉的领地里猎物充足，花豹很少与同类共享领地，要保持对领地的主导权，卡鲁拉必须经常巡视，赶走闯入其领地的其他花豹。卡鲁拉不时驻足凝视，警惕地留意周围的动静，做好了随时追击猎物或迎战对手的准备。

当卡鲁拉不在身边时，何萨娜和山吉磊只能相互安慰。独自生活是花豹成年后的宿命，可幼崽们没有妈妈的保护会很危险。徘徊在周围的对手随时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年幼的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明白，身上的斑点在保持不动时伪装效果最好。这条经验又帮他们平安度过了一天时间。夜晚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阳光给清晨的树林带来片刻轻松。何萨娜和山吉磊在数小时的煎熬之后，终于等来了妈妈。两只小家伙再次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卡鲁拉宠溺地守护着两只活力四射的幼崽。灌木草原的一隅处于一片祥和之中。卡鲁拉完成漫长的领地巡视，现在

可以休息一下了。卡鲁拉是一位出色的妈妈，外出捕猎很少空手而归，她的后代可以吃到充足的食物。夏季富足美好，可惜不会持续太久。

体型健硕的雄性花豹首领汀加纳正在旱季的草原上寻找猎物。卡鲁拉的领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就是两只幼崽的爸爸。汀加纳的吼声和气味标记覆盖了卡鲁拉和幼崽们生活的区域，让其他雄性花豹敬而远之。汀加纳就像这片土地上骄傲的领主，很多雌性花豹都为他的魅力而倾倒。花豹爸爸在幼崽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守护作用，和萨纳和山吉磊在爸爸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因为有出色的猎手妈妈照顾，孩子们哪怕在艰难的旱季也没有饿肚子。

随着第一场雨落下，连续数月的干旱结束了。动物们明显放松下来，

享用可口的食物是庆祝季节变换的最佳方式。何塞纳吃饱之后，专心致志地练习起捕猎技巧。在野外生存，必须尽早学会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狒狒和花豹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情，这种灵长类动物会把花豹视为对手。它们的犬齿长度与狮子相当，这让它们有恃无恐，甚至张狂地恫吓花豹幼崽。

0: 鲁拉似乎被激怒了。狒狒的恐吓或许只是虚张声势，但何萨娜却因此逃到了树上，并因为树枝过于脆弱而不敢乱动，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

0: 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9: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卡鲁拉凭借矫健的身手，将猎物轻松转移到高处。

两只花豹幼崽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便都从树上下来。卡鲁拉赶来与幼崽会合，他用吼声示意孩子们安全了，并向潜在的闯入者发出了警告。

危机随时可能再度到来。这次出现的是一群非洲野犬，它们成员数量众多。花豹一家只能躲到树上。非洲野犬没办法爬。

到树上抢夺猎物，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好在巷里粗壮的树枝完全可以保障花豹和食物的安全。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捕获了自己的猎物，他们开始喧闹的进食，并不时提防其他对手前来抢夺猎物。

为了报复非洲野犬前一天的骚扰，卡鲁拉偷走了他们剩余的食物。这下花宝一家的肉类储备更多了，和萨娜和山吉磊未来几天都不会挨饿。

夏季又要到了，卡鲁拉延续血脉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和去年一样，选择实力强大的汀加纳作为自己的交配对象。

然而卡鲁拉未能产下新一窝幼崽，因为她的生命在盛夏到来前就画上了句号，人们再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非洲热带草原慷慨地为动物带来各种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便是降雨。雨水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昆虫趁此机会大量繁殖，灌木草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和塞纳和山脊垒虽然过早地失去了妈妈，可他们并不无助。两只花豹幼崽相依为命，血脉亲情是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坚韧纽带。

同时，他们从来不缺少好奇心以及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他们一定希望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优秀猎手。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迫切需要找到食物。山吉磊率先做出尝试，他的直觉判断准确，水塘里有许多捕猎目标。他本能地靠上前去，猎物近在眼前。可要吃到美味，还要花一番力气。何萨娜离开山吉磊单独行动，他遇到了重重障碍，眼前的广阔世界充满了危险。

狗的出现，更是让何萨娜踌躇不前。面对眼前的劲敌，何萨娜选择了退让。

饥饿难耐的何萨娜从失败中学到了生命中的重要一课。很快，何萨娜又发现了新的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萨娜的信心渐长。她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体型更大的猎物。何萨娜会靠近观察，饶有兴趣地打量这些庞然大物，却不知该如何对付他们。草原上生活着很多高大威猛的动物。

何萨娜遇到的大型动物数量越来越多，他很明智地决定按兵不动，先做好侦查工作。这段时间里，何萨娜依旧在捕捉那些体型较小、容易得手的猎物。自然界不会让空间闲置，卡鲁拉的离开给其他雌性花豹提供了可乘之机。附近的邻居争先恐后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扩大势力范围，将卡鲁拉的领地据为己有。

这是坦蒂，她今年11岁，是卡鲁拉年龄最大的女儿。对花豹来说，女儿的领地通常会紧挨着妈妈的领地。最近坦蒂没有闻到妈妈的气味，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吼声，她察觉到妈妈不在了，于是开始行动，争夺妈妈的领地。坦蒂是一只凶猛而独立的雌性花豹，早已自食其力，

不仅如此，他最近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活泼的幼崽名叫特拉兰巴，在卡鲁拉谱系中，坦蒂这一分支有了后代。坦蒂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这只小家伙身上。坦蒂身上流淌着与何萨纳和山吉磊同样的血液，可这并不表示坦蒂夺取领地之后会温柔地接纳手足。

科萨纳十八个月大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年，不能划定自己的领地。他和山吉雷只能祈求新邻居坦蒂让出一点生存空间。坦蒂并不欢迎何萨纳，却也没有把他赶走。

0: 不过，何萨娜很固执，仍希望通过努力赢得坦蒂的喜爱。坦蒂走到哪里，何萨娜就跟到哪里。她似乎很享受陪伴在坦蒂身边。可坦蒂的立场并没有动摇。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

0: 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何萨娜和山吉磊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冬天，一些明显的变化随之而来。山吉磊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即将成年的他内心充满了对独立生活的强烈渴望。在这次见面之前，他跟何萨娜已经好几周没有聚在一起了。

地而言，山脊垒成为了潜在的对手。逐渐成熟的山脊垒带给他的更多是威胁，而不是亲情。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坦蒂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一番激战之后，坦地受伤，而山吉磊完全落败，他不得不永远离开这片土地。

何萨娜还未满两岁，但她已经清楚自己注定走向独居的命运。她被迫早早独立，因为只有学会适应，才能求得生存。何萨娜闻到了爸爸的气味，于是循着气味追踪过去。他仍然渴望至亲的陪伴，可汀加纳不会纵容儿子的多愁善感。

何萨娜没有和听加纳纠缠，而是选择优雅退场。此后数月，何萨娜都没有再出现在这片灌木草原上。突然有一天，何萨娜回来了。她长大了，也更聪明了。何萨娜巧妙地避开听加纳的视线，颠沛流离的日子结束了，她悄悄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地方。她的体型和身姿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成熟气质。

也比以前更加自信。他已经不是那只笨拙的学习生存技能的幼崽了。现在的何萨娜是一位成熟的猎食者，他血脉中的猎手本能已被完全唤醒。

这样的转变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何萨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她的妈妈如出一辙。她会在对手够不到的地方享用猎物。只有口渴难耐时，才会爬下树干，前往水塘。何萨娜同母异父的姐姐坦蒂，和已经长大不少的特拉兰巴也要去喝水。坦蒂无视了归来的弟弟，自顾自地走向水源。特拉兰巴不认识何萨娜，所以更加警觉。从上次分别之后，何萨娜已经长成了一只雄壮的花豹。坦蒂表现出了自己的敬意，他安静地离开了。何萨娜回到了妈妈曾经守护过的土地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赫萨娜的捕猎本领越来越强，可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可最近，这些食物引来一个不怀好意的对手。赫萨娜毫不退让，

果跟猎狗一对一，它在体型和力量上均占优势。何萨纳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猎狗在周围徘徊。对手知难而退。

开始标记领地了。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何萨娜已经不再是需要长辈庇护的幼崽，而是一只强壮的成年雄性花豹了。他要开始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接下来，他还要延续属于自己的血脉。何萨娜的行为非常大胆。听加纳是他的爸爸，如果何萨娜现在的行为被发现，后果将非常严重。

非洲旱季的气候跟何萨娜的脾气一样固执，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备受煎熬。水塘可以为动物们缓解干渴，

很多动物因此聚集到了这里，这给猎食者带来了不错的机会。酷暑难耐，每种动物都需要喝水，于是它们都成了花豹的捕猎目标。所有猎食者都想有所收获，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机会，谁又能幸运地获得大餐。猎物的情况各不相同，非洲水牛幼崽更容易捕获，而成年雄性非洲水牛对单独行动的花豹而言体型太大了。不管花豹能否构成威胁，雄性非洲水牛还是决定主动出击。何萨娜并不气馁，她依然充满自信，静静等待时机。她已经成为出色的猎手，明白时间会带来新的机会。

这天，何萨娜幸运地抓到了一只安氏羚羚。然而猎物实在太大，何萨娜试图将猎物转移到树上，不料他的对手已经赶了过来。何萨娜的猎物被抢走了。何萨娜准备再跟猎狗较量一番，

心想要抢回自己的捕猎成果。这时，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听加纳。猎物被带到树上，何萨纳和猎狗都迫于听加纳的强大，不敢再争夺，只能捡些听加纳遗落的碎肉。

何萨娜比小时候体型更大，更加强壮，可与听加纳相比依然稍逊一筹。何萨娜还有更多的生存课程需要学。

树下还有最后一块肉。何萨娜决定趁对手不注意，赶快把肉带走。他带着这块肉回到树上，等待着下一次捕猎的机会。

赫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灌木草原，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空间足够让雄性花豹汀加纳和他的儿子何萨纳同时享受各自的独立生活。不过，何萨纳要想延续血脉，就该寻找新的领地了。夏季资源丰富，何萨纳趁机踏上了新的旅途。前方有新的希望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等待着他。

0: 何萨娜的妈妈卡鲁拉是一只拥有强大生存能力的雌性花豹。何萨娜将追随妈妈的足迹，续写这个花豹家族的传奇故事。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

0: 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妈妈，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嘿嘿嘿嘿嘿嘿。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赛马拉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非洲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争夺领地和繁衍后代，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反复上演。

非洲热带草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季节变换，每种动物都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只有坚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巩固族群关系也能为他们提供生命保障。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名叫哲伟，它是吊瓜树狮群五头成年母狮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吊瓜树狮群的守护者是一头名为卡普里的公狮和两头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公狮。这片茂盛的草地就是他们的领地。领地中央有一棵吊瓜树，这也是狮群名称的由来。

狮子女王。周围的对手和猎物都能感受到狮群带来的巨大压力。吊瓜树狮群最喜欢的猎物是非洲水牛。狮群虽然实力强大，可猎捕非洲水牛并不容易。整个狮群必须紧密配合，才能取得成功。非洲热带草原已进入雨季，大雨会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周。无论天气多么糟糕，哲伟和他的同伴都需要捕猎。在捕猎过程中，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缠斗累了，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能够有条不紊地消耗猎物的体力。食肉动物和大型食草动物展开关乎生死的激烈较量。

虽然卡普里和另外两头年轻公狮还没有自己的后代，不过他们和吊瓜树狮群的母狮已经非常亲密了。而哲伟是当之无愧的。

吊瓜树狮群是捕猎场上的老手，所有成员在哲伟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每种动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的一环，没有例外。无论它们体型庞大还是娇小玲珑，狮群获得的这一餐极为丰盛。因为吃得太饱，他们需要睡上一觉，加速消化并恢复体力。狮群会躲在树荫下休息，等待强大的消化系统完成工作，他们就可以再次变得灵活自如了。

填饱肚子之后，卡普里和一头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也关乎狮群的使命，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希望。

小家伙来说，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这一次，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小家伙的生命和很多同类一样，还没展开就戛然而止了。

在三月到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的草原上总是阴雨绵绵。狮群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因为他们知道雨水会给大地带来新的活力。

赤道地区的降雨滋润了东非大裂谷的土壤，茂盛的草木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变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鲜嫩的青草对动物而言是巨大的诱惑，再过几个月，很多动物都会因此从塞伦盖蒂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在此之前，哲伟和狮群成员们只能靠捕食草原上出现的零星猎物为生。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草原上迎来了短暂的晴朗，远处的叫声吸引狮群动身碰碰运气。

一群猎狗围住了非洲水牛群，想制造混乱，趁机偷袭。他们试探着靠近非洲水牛群，猎狗袭击了洛丹的幼崽。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幼崽，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了上风。他们毫不犹豫地瓜分胜利果实。猎狗虽然数量占优，但饥饿的吊瓜树狮群对食物志在必得。

守护领地时，卡普里和年轻公师可以算是搭档，可争夺食物时，他们则互不相让。

这次的猎物足够大家分享。很快，他们就都分到了自己的那份。每头狮子分到的食物并不多，他们很快又要再次捕猎。同样，被猎杀的动物不会只填饱狮群的肚子。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尽管脸上还带着抢夺食物时留下的伤痕，但卡普里此时嗅闻到了一股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狮群现在仍然没有幼崽，要想壮大族群，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此，年轻公师没有跟卡普里起冲突，交配的目的是为了壮大吊瓜树狮群，争斗反而会削弱狮群的实力。希望这次尝试会比上次更加成功，这关乎族群的未来。

突然间大火蔓延。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火是和雨水同样重要的生态元素，茂盛的草地为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料。火蛇借助风势扫过广袤的草原。

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侥幸留下的也被呛人的浓烟所笼罩，大火势不可挡。曾经满眼青翠的捕猎场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殆尽。新的生命在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很快，草木的嫩芽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狮群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便能再次捕获猎物。

最后，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悠闲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他们体内本就流淌着相同的血液，而亲密互动可以进一步强化母狮之间的情感关系。同时也能赢得公狮对狮群的支持。深厚的情感是整个狮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非洲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动物屏息等待着迁徙兽群的到来。卡普里不能时时刻刻跟哲伟和其他母狮待在一起，他需要离开狮群巡视领地。他和其他公狮经常分头巡视不同区域，联盟必须在各个方面协同合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他们总会重新聚到一起，他们相聚的温馨画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和母狮一样，公狮之间也需要增进感情，维系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次团聚时间短暂，几头公狮再次踏上征程，担起自己的职责，守护狮群的领地。

机会，对狮群而言堪比宝藏。而这两头公狮更是在巡视途中碰到了黄金机遇。

只斑马主动送上门，成为狮子口中的美餐。工师们没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这次意外之喜。

大群食腐动物因此聚集到这里。狮子的领地为食腐动物们提供了盛宴。

河水常年流淌不息，充沛的雨水在滋润平原的同时，为马拉河注入新动力。奔腾的河水穿越不同季节，影响着草原的生态循环，悄然改变着草原上各种动物的生活方式。

六月，草原再次迎来季节变换，动物们似乎都在期盼着什么。迁徙队伍就要到来了，角马群从塞伦盖蒂向北迁移，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对于仙草的渴望驱使他们克服障碍，跨越危机四伏的河流，冲向对岸的草场。

前赴后继过河的决心。狮群已经在马拉河对岸等待了很久，食草动物必须凭借智慧战胜它们，才能踏上期盼已久的草原。

0: 走进乐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吊瓜树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

几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此时哲伟站了出来，示意同伴要以策略取胜。哲伟对地形进行了评估，

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哲伟便一下将他按倒在地。食物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哲伟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狮群其他成员只能再度联合，继续去捕捉其他猎物。入夜之后，狮群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狮子可以凭借出色的夜视能力，清晰地看到猎物。同时又能借助黑暗更好地隐藏自己。

迁徙，带来了丰盛的食物，草原上的秩序也随之变得混乱。饥饿的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界限的束缚。吊瓜树狮群本来是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后来有两头母狮决定离开，外出建立自己的族群。他们与公狮邂逅之后，迅速将成员数量从两头增加到六头。草原上空间很大，猎物数量众多，新生的狮子幼崽顺利成长起来。随着实力增强，新狮群开始逾越领地。

这些大胆的母狮闯入吊瓜树狮群的地盘，同时卡普里也在扩展自己的领地。卡普里走出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将新土地据为己有。这些陌生的土地还没有被其他狮子占据，但卡普里必须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成为这片领地的主导者。

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新狮群中的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出母狮正处于发情期。卡普里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卡普里的体型比对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他很快显现出优势，赢得了这次对决的胜利。卡普里抓住这次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并与这些母狮建立了新的关系。

与此同时，来到吊瓜树狮群领地的狮子山兄弟发现卡普里离开了领地。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狮子山兄弟趁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

他们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哲伟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大迁徙结束时，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卡普里的血脉并没有终结，他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这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狮群都需要团结起来，悉心照顾和教导幼崽，才能保护他们顺利长大。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娇弱的幼崽增加到了四头。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不再只顾着自己，照顾幼崽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

仔提供食物，是他们每天的工作。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

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捕食体型这么大的猎物了，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母狮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随后经验发挥出关键作用。胜利几乎已成定局，可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

狮群再度聚集，对新的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猎食者的生活是残忍的，幼崽也需要从小接触猎物，不断积蓄力量，并且要与保护狮群的公狮建立情感联系。时间进入十二月，短暂的雨季即将结束，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旱季。气候变了，吊瓜树狮群的母狮依旧忙碌。狮群又增添了几头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哪怕只有少数幼崽活下来，吊瓜树狮群的血脉也能传承下去。他们出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每头幼崽都继承了母亲杰出的生存本能。

舞台已经搭好，吊瓜树狮群的新一代成员将在英勇与魅力兼备的长辈们呵护下，为狮群续写新的生活篇章。族群力量和团队合作可以帮助狮群度过草原上的顺境和逆境。母狮将承担起主要责任，它们适应能力极强，母性本能和捕猎能力同样强大。这两项本能可以帮助狮群守护幼崽，突破重重阻碍，将后代抚养长大。

师们会通过行动将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后代。他们有力的下颌可以用来杀死猎物，也能用来温柔地看护幼崽。

母狮们会奋力保护幼崽，直到它们长大成年，可以和长辈并肩作战。现在，哲伟依然引领着狮群的前进方向。他不仅是一位首领，一位姐妹，一位长辈和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母亲。哲伟会倾尽一切力量，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传递给狮群的每一个新生命。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只有顽强又聪慧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体型是大还是小，性情凶猛还是温顺，这里的动物都必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这里的环境复杂多样，动物需要依靠坚定的意志和紧密的团队合作，才有希望在生存挑战中取得胜利。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片地带展现了非洲南部令人惊叹的灌木草原风貌。不管季节如何更迭，这里都为动物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条件。勇猛威武的恩库胡马狮群就生活在这里。

狮群中的母狮凭借尖牙利爪征服各种猎物，以强大的实力统治着这片土地。

恩库胡马狮群最核心的五头母狮血脉相连，紧密的血缘关系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有着共同的血脉传承和目标，首领琥珀眼，目光犀利，意志坚定，带领狮群勇往直前。生存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各种生活挑战，还有血脉的延续。博汉公狮联盟是附近最强大的公狮联盟，他们负责守护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一个出色的联盟不仅要有威猛强壮的成员，彼此之间还需要保持稳固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力对抗闯入领地的对手。这些公狮共同在领地边界留下标记，他们实力强大，很少有对手敢于向他们发起挑战。这个公狮联盟共有4名成员。

渤汉公事联盟作为这片土地的主导者，享有延续血脉的优先权。过去几个月里，这些公师通过行动向牧师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守护者。现在他们终于获得认可，得到了繁衍下一代的机会。

久，恩库胡马狮群就迎来了一窝幼崽。母狮在分娩前离开狮群，把幼崽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他在小家伙面前收敛了作为猎食者的凶悍，展现出慈母的柔情。幼崽的降生意义重大，它们代表着恩库胡马狮群的未来。母狮此时具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

幼崽通常只在巢穴里待上几周，便可以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了。他们要了解周围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将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探索尝试与不知疲倦的玩耍之中。

还要回到狮群，认识狮群里的其他成员。如果没有狮群的支持，一头狮子难以为继。

作为博汉公狮联盟和恩库胡马狮群的后代，这些狮子幼崽未来将继承并统治这片灌木草原。他们结合了来自父母的强大基因，整个灌木草原仿佛屏息凝视，静待他们演绎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在幼崽长大之前，狮群要为供养这些小家伙付出很多努力。今天，几头母狮打算捕食非洲水牛。

师通常优先享用猎物，他们可不具备什么所谓的绅士风度。可幼崽的出现还是激发了公狮的父性本能，很快整个狮群都吃上了这顿大餐。狮子幼崽在断奶之前就要尝试吃肉，这可以帮他们为日后的捕猎生活做好准备。填饱肚子之后，整个狮群昏昏欲睡。

趁狮子午睡时，食腐动物们开始按照惯例清理食物残骸。

威严的琥珀眼在捕猎和进食结束后变得很平和，灌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似乎也放松了很多。可现在还不能休息，琥珀眼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必须保证恩库胡马狮群未来的发展。英姿矫健的琥珀眼命途多舛，到目前为止他产下的所有幼崽都没能顺利成年，他决定再试一次。在琥珀眼等待这次努力的结果时，灌木草原逐渐进入了旱季。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有一头母狮产下幼崽，为恩库胡马狮群与博汉公狮联盟增添了更多希望。此时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这些幼崽生活，这些天真的小家伙却依然悠闲地享受时光。生存压力全部落在他们的妈妈身上，持续的高温给当地动物带来不少麻烦，只有狮子幼崽依然过得无忧无虑，因为它们随时都能喝到妈妈甘甜的乳汁。对于灌木草原上那些更加依赖水源的动物来说，日益严重的干旱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它们不得不四处寻找

尚未干涸的水源。狮子一般通过猎物的血液获取水分，只是哺乳期的母狮身体水分消耗比较大。这位猩猩妈妈发觉，只靠这些接近干涸的水洼实在难以解渴。她和新生幼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靠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支撑下去，她需要骨肉至亲的帮助。琥珀眼是不怒自威的狮群首领，可年轻的母狮还是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幼崽首先带到他的面前。这位猩猩妈妈是五头核心母狮里年纪最小的，所以在狮群中的影响力不大。如果琥珀眼能接受他的幼崽，其他狮群成员自然不会为难他。

0: 琥珀眼虽然自己没有后代，可却大度接纳了其他母狮的幼崽，延续恩库胡马狮群的血脉是母狮的重要目标，需要他们共同努力。现在这些母狮已经为狮群增添了八名新成员。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你好吃点啊。
10: 改食因爱而生，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改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改食香香黑猪肉肠。
0: 灌木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恩库胡马狮群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母狮通常会刻意选择同一个时间段产崽，这样就能共同照顾这些小家伙。八头幼崽对任何狮群来说都不算小数目，哪怕环境条件合适，也会给母狮带来不少麻烦。

渤汉公使联盟突然造访恩库胡马失群的领地，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聚会。狮群所有成员都显得有些紧张。双方都有不同的打算。公狮摆出姿态，希望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母狮展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拼尽全力保护幼崽。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所幸这次争执没有给狮群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闹剧。在灌木草原上维持生存，远比维护狮群和谐更加困难。今年的旱情比以往几年更加严重。每种动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水源。

他们必须尽力坚持。其中有些活了下来，有些成了大自然的牺牲品。

掠食者而言，植食性动物的死亡意味着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一头非洲水牛够狮群吃上好几天。奔库胡马狮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填饱了肚子。成长中的幼崽也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虽然环境恶劣，但狮群的运气还算不错。

狮群的行动变得十分随意，意外收获接连不断。进食有时只是出于顺便，而非必要。只有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未曾体验过生活的艰辛。

灌木草原上到处都有因旱情而逝去的生命。对猎食者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九月，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灌木草原进入春季，植被已经逐渐枯萎，大自然却依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丝毫怜悯。恩库胡马狮群的幼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处困境，他们的年龄太小，自打出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雨，根本不知道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很快地表水源将彻底消失。尽管形势艰难，但强者往往越挫越勇。一头独行的公狮悄悄越过领地边界，想碰碰运气。他的运气不错，发现了两只正在进食的猎狗。可他的攻击有些莽撞，让猎狗找到了突破口。猎狗狠狠咬住公狮的爪子，才摆脱对方的纠缠。他迅速逃走。令人惊讶的是，猎狗看上去并无大碍。霸占了这份大餐的公狮在附近做了简单的标记，然后便自在地享用起来。

不久，天空中像有位鼓手，在指挥家的示意下演奏起优美的鼓点，打破了灌木草原上的宁静。天地间响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干渴许久的动物们迎接着从天而降的雨水，它们并没有尝试躲藏，而是沉浸在天降甘霖的喜悦之中。水滋润着万物，贫瘠的大地开始慢慢复苏，

暴雨洗净了伯汉公事联盟留在领地边缘的气味标记，他们必须重新标记，明确边界。气味标记很快就能做好，但干旱造成的后果需要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灌木草原上虚弱的动物们只能默默等待植被生长。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狮群失去了享用动物尸骸的便利。与此同时，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皮肤病疥癣让整个狮群陷入瘙痒难忍的困境。成员之间亲密的互动加快了疾病的传播。幼崽的病情比其他成员更加严重。生命的巨轮滚滚向前，植食性动物们逐渐恢复健康，染病的狮群则要开始努力捕猎。

灌木草原恢复了勃勃生机，环境的变化让狮群再次获得优势。灌木丛成为他们伏击猎物的掩护。母狮正好借这次机会向幼崽们演示捕猎技巧。

捕体型较大的猎物，必须遵循特定的方法。非洲水牛已经不像几周前那样虚弱的毫无还手之力了。一头暴躁的非洲象突然朝这边冲了过来，非洲水牛抓住机会死里逃生。狮子们面对情绪紧张的非洲象毫无办法，非洲象的出现打乱了恩库胡马狮群的猎食计划，中断了对幼崽们的捕猎教学。或许是由于在干旱期间吃下太多缺乏营养的食物，狮群成员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从开始时的瘙痒和脱毛发展成一种更加严重的疾病，白鸡病。病情最严重的依然是幼崽，他们精神萎靡，甚至瘫倒在地上了。

即便有妈妈的鼓励和帮助，幼崽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他只能发出微弱的抱怨声，无奈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0: 最终，恩库胡马氏群失去了两头幼崽。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

0: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转眼已是盛夏，整个狮群不能就此消沉。这场生存之战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向前迈进。

仔，代表狮群的未来。玩耍和模仿是他们开发自身潜力的理想手段。充满活力的游戏可以强化幼崽的本能反应和捕食天性。这些狮子幼崽很快就会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像父母那样坚定地守护自己的领地。

这时，恩库胡马狮群的母狮将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帮忙化解公狮之间的纷争，共同维护这片区域的安宁。

尽管已经拥有一片优质领地，但渤汉公师联盟依然热衷于扩张版图。他们企图通过吞并其他狮群夺取交配权。这几头公狮一路南下，进入未知的区域，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对手。

汉公事联盟的各位成员以往很少分开太远，以便通过吼叫声保持联系，而这一次他们却一反常态，开始在这片陌生区域分头寻找机会。就眼下来说，偷取树上的猎物可以让旅途奔波的公狮们充饥，可前提是不能惹恼花豹妈妈，激发她保护幼崽的本能。公狮闻到食物的气味，于是循着线索来到花豹藏身的树下。为谨慎起见，花豹妈妈选择暂时离开。接下来公狮只需要爬到树上，花豹幼崽被困在了高处，幸好公狮被它壮硕的体型拖累，爬不了太高。花豹幼崽幸免于难，不过它和妈妈的食物还是被夺走了。尽管姿态稍显狼狈，但这头公狮还是凭借坚定的意志获得食物，这是他作为顶级猎食者的卓越天赋。猎物到手，他可不会允许其他对手来分享这份战利品。公狮尽情享用着夺来的食物。猎物原本的主人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今天只能饿肚子了。不是每次交锋都对波汉公狮联盟有利，他们的体型和力量在一些动物面前不值一提。对手没有必要招惹。相反，保持尊严并适时撤退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日子一天天过去，季节再次变换。博汉公狮联盟距离恩库胡马狮群和他们共同的后代越来越远。

琥珀眼终于产下一头幼崽，这是他延续自己血脉的希望。可狮群里的其他幼崽年龄都比较大，他们都把小家伙当成玩具，而不是平等的伙伴。这头幼崽虽然继承了妈妈不服输的个性，可它和同伴的体型差距实在太大了。琥珀眼必须费尽心力，才能为自己的幼崽争取活下去的机会。没有伯汉公狮联盟的保护，就连实力较强的恩库胡马狮群也要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停地做出调整和改变。时光荏苒，恩库胡马狮群不断壮大，幼崽们褪去稚嫩的模样，成为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琥珀眼的幼崽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哥哥姐姐的包围下经受住了童年的所有考验。这些幼崽虽然逐渐显现出成熟的外表，跳脱的行为却会暴露他们不成熟的心态。

当然，那些雄心勃勃的成员应该懂得，强大的应变能力可以让他们无惧任何困难。当真正的机会出现时，狮群立刻转移了关注焦点。年轻狮群成员认真地学习长辈的捕猎方法，他们学习的内容既有如何为狮群提供食物，还包括如何抵御盗贼的袭击。灌木草原上，每当动物们因为猎物尸体而聚集，其中总少不了猎狗的身影。但把食物让给这些食腐动物，就等于狮群捕猎时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将付诸东流。恩库胡马狮群一直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恩库胡马狮群的成员数量大幅增加，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

原本守护在恩库胡马狮群周围的公狮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情势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

群满怀希望的年轻工师察觉到这个机会，想来试试运气。这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想要争夺一片优质的领地，过程通常不会一帆风顺。阿沃卡公狮联盟由三头刚刚成年的公狮组成，他们体型魁梧，正打算占领被伯汉公狮联盟放弃的领地。阿沃卡公狮联盟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他们意外地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片区域。

这三头公狮非常精明，清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挑起争端，以及挑选谁作为对手。他们用洪亮的吼声坚定地宣告，新的主人已经接管了这片土地。

草原，如同克鲁格国家公园这顶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以琥珀眼为首的恩库胡马狮群是这里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他们通过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是称职的妈妈，也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食者。干旱和疾病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此刻，这群牧师又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为自己的领地和家族争取和平。其中一头牧师作为整个狮群的代表，准备与阿沃卡公狮联盟进行交涉。争取得到这群公狮的认可，与他们建立联盟关系。

母狮会与其中一头公狮完成交配，以期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公狮的权力更迭，从而保障后代的安全。

与伯汉公使联盟的关系终结了，恩库胡马狮群迎来了属于阿沃卡公使联盟的新阶段。未来还将有新的血脉融入勇猛的恩库胡马狮群。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命运相互交织，汇聚成生命的交响曲，以古老的节奏谱写出生命的赞歌。

野生动物会凭借本能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只有足够顽强的动物，才能充分演绎好自己的角色，在草原上留下很久的印记。

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塞马拉国家公园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太阳刚刚升起，许多动物已经在行动了。这只斑鬣狗结束了一晚的捕猎，正要回家。它的目的地是族群的共用巢穴。几只斑鬣狗幼崽很快迎了过来。这个斑鬣狗族群被称为诺斯家族，族群中的幼崽们都守候在这里。共用巢穴是斑鬣狗族群的活动中心，他们会在这里教导自己的幼崽休息玩耍团聚。和培养感情，诺斯家族的雌性首领是华夫，他性格坚韧，虽出身低微，但敢于打破常规，之后地位不断提高，终于成为整个族群的首领。现在族群成员见到华夫都会向他表示敬意。诺斯家族有70多只斑鬣狗，所有成员从一出生便确定了等级地位，通常无论长幼都要严格遵守族群规则。眼前温馨和睦的画面掩盖不了诺斯家族的凶残本性，他们经常在华夫的带领下毫无畏惧地冲向对手。华夫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诺斯家族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片猎物资源丰富的领地。族群成员收到指令后组成了特定队形，一个名为快乐斑马的斑鬣狗族群试图抢占诺斯家族的领地。在华夫的带领下，诺斯家族向快乐斑马族群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开始正面交锋。诺斯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

之后，华夫重新召集队伍，展开新的行动。他们要去捕猎。快乐斑马族群尾随诺斯家族，准备伺机而动。华夫不能容忍对方再次来犯，他带领族群迎战，决心这一次全力以赴，不再手下留情。诺斯家族再次赢得胜利。经过一晚的对抗，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无论体型大小，任何动物都可能成为斑鬣狗的攻击目标。对诺斯家族这样庞大的斑鬣狗族群来说，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难度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华夫手下的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斑鬣狗经验丰富，他们知道猎物终会精疲力尽，不断骚扰对方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等到猎物没有力气对抗时再下手。

诺斯家族规模庞大，需要很多食物才能让所有成员吃饱。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他们会充分利用猎物身上的每一点残渣，

莫斯家族很快将巨大的猎物啃食殆尽。他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斑鬣狗妈妈的奶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妈妈将猎物的营养以奶水的形式输送给自己的后代。

看来小家伙们已经等不及了。雌性斑鬣狗幼崽的地位要比雄性高，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奶水。不过，所有幼崽最后都能吃饱。苏普是华夫女儿的孩子，她很有可能成为族群的下一任首领。苏普好像并不急着喂饱她的两只幼崽。这两只族群中地位最高的幼崽没有给同伴树立好榜样，他们吵嚷着争夺优先喝奶的机会。小家伙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妈妈吃得太饱了，现在只想放松一下，不想喂奶了。一只幼崽打算先吃点剩余的肉，和所有妈妈一样，苏普最终还是心软了。给幼崽喂完奶后，他在远处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让身体慢慢消化吃掉的食物。诺斯家族的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伴随着微妙的变化和各种仪式，族群成员之间通过亲密而充满感情的仪式来展现彼此的信任。族群内部关系处理好之后，他们就要着手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为族群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久前发生的冲突仍历历在目，华夫要组织同伴再次巡视自己的领地。这片土地资源丰富，竞争与机会如影随形。

为扩大巡视范围，诺斯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他们知道必要时只需召唤一声就能得到同伴的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合适的猎物，同时探查对手的踪迹，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族群成员很快发现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在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识趣地走开，他们知道新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这一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必将赢得丰厚的回报。斑鬣狗需要支援才能战胜强大的吊瓜树狮群。华夫发出战斗的号令，召集整个诺斯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

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哪一方能从对手口中抢到更多食物。这是顶级猎食者之间延续已久的生存之战。

0: 般猎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每隔一段时间，斑鬣狗就会更换一次共用巢穴，这是因为原有巢穴中的寄生虫数量增多，或者斑鬣狗感受到了威胁。诺斯家族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悠悠熊似乎一点都不想搬家，妈妈在一旁极力催促，她还是不走。这种倔强的性格日后或许能帮他成为出色的猎手。悠悠熊的妈妈萨奥尔是族群内极富影响力的高等级成员，具备很强的执行力。

将固执的幼崽暂时留在草原上，希望幼崽冷静后能够改变心意。萨奥尔有意争夺首领地位，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向现任首领华夫发起挑战。

斯家族必须移至对外。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逐渐进入旱季，迁徙的兽群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马拉河南岸。成群的角马一步步走向碧绿的草场，离目的地越近，兽群的移动速度越快。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兽群的脚步，他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

水中凶猛的爬行动物正伺机而动。一些斑马冲到迁徙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也闻到了远处青草的芬芳。但是他们在过河时，很有可能遭到鳄鱼袭击。

鳄鱼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抵达对岸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兽群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受伤的动物。狡猾的诺斯家族非常清楚，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眼下不用着急。毕竟对于在热带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斑马并不容易对付，即便面对受伤严重的斑马，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展开持续骚扰，消耗对方的体力。

这只斑马具有非凡的毅力，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尽管猎物已经唾手可得，诺斯家族依然不敢懈怠。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斑鬣狗几乎把骨头都啃干净了，

救，仍不愿放弃。诺斯家族在草地上休息，等待腹中的食物消化。吃得过饱是斑鬣狗在大迁徙到来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生活。辽阔的草原上现在到处都是食草动物，斑鬣狗可以轻松找到目标。当然，很多食草动物也会反击。要想提高捕猎效率，诺斯家族需要采用一些策略。他们开始分头寻找受伤或弱小的动物。或从其他猎食者口中抢夺食物。

在食腐动物的世界中，谁最蛮横，谁就有可能获得最丰厚的食物奖励。诺斯家族的幼崽也会趁机啃上几口，尝尝肉类的味道。这些小家伙的数量还不少，

在食草动物迁徙到这里的四五个月里，斑鬣狗幼崽有很多机会向长辈学习。苏普打算在这个时间督促幼崽练习进食礼仪。训练结束后，这些幼崽围着妈妈贪婪地喝奶，以补充消耗的能量。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可以为猎食者提供种类丰富的食物。

各种食肉动物会尽情享受这场难得的盛宴。叟猫是捕食啮齿动物的高手，这只叟猫打算趁诺斯家族不注意偷取他们的猎物。

斑鬣狗在食物面前向来凶猛急切，此刻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却显得镇定自若。这样的对手会和自己分享食物吗？叟猫有点拿不准。斑鬣狗觉得猎物太美味了，不愿分给叟猫，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看来啮齿动物今晚可以放松一下了。华夫已经几天没有和族群同伴接触了。食草动物渐渐离开这片草原时，他才重新露面。华夫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华夫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这位首领的母性本能也十分强大。确认周围安全后，华夫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最终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见面持续时间很短，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

首领华夫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调皮的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刚好出生在短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诺斯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任首领。大雨过后，斑鬣狗幼崽全身沾满了泥巴，这样不利于身体散热，可能会增加它们中暑的风险。在野外，即便在族群中地位较高，这些斑鬣狗幼崽也必须拥有顽强的意志才能求生。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现在，悠悠熊已经不再是族群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了，他在迅速成长，已经学会了向首领和他的后代表达敬意。

0: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诺斯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华夫能以强大的咬合力撕碎猎物，也能轻轻叼起幼崽，展现温暖的母爱。她是强大的首领，也是和善的妈妈。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好吃点啊！
7: 盖世因爱而生，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8: 北纬47玉米。

0: 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弱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迁徙队伍已经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留在草原上的动物必须重新打起精神，因为猎食者现在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他们身上。这是奥维诺狮群，他们是从吊瓜树狮群分离出来的。前段时间很容易捕获猎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提醒他们，现在要付出努力了。母狮开始积极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他们的捕猎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似乎没什么效果。这时候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莫斯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斑鬣狗和狮子或许能在夜色的掩护下交上好运。

在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奥维诺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现在就看他们能否精准完成猎杀环节了。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狮群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饥饿的诺斯家族迫不及待地抢夺狮群的战利品。

在数量方面不占优势，他们虽然在斑鬣狗的围攻下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华夫一直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族群成员渐渐把狮子逼走。然后和同伴一起享用美食，庆祝胜利。狮群使出最后一招，他们不甘心猎物被抢，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成员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宿敌发出的警告。一些斑鬣狗因此大受打击。不过诺斯家族还没有被击垮。清晨的阳光照亮了这片非洲热带草原，忙碌的动物们构成了一幅恬静的图画。华夫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他的巢穴附近，华夫的巢穴周围植物生长茂盛，一些大型食草动物被吸引而来。问题在于，脆弱的斑鬣狗幼崽需要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

只巨大的脚掌陡然出现在洞口。华夫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他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非洲象群对斑鬣狗也没有好感。情况陷入僵局，能力超群的华夫也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非洲象群离开之后，小家伙们才安心回到草地上晒太阳。

斯家族成员就像工蜂追随蜂王一样，经常造访华夫养育幼崽的巢穴。之前的非洲象已经让华夫心烦意乱，同伴的频繁来访令他更加烦躁。连同处哺乳期的雌性同伴也得不到热情接待，

可诺斯家族却失去了族群首领。他们四处游荡，等待华夫重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

华夫像在举行一场葬礼，他小心翼翼地叼着一只幼崽的尸体，将死去的幼崽送进一个地下洞穴。我们不清楚幼崽的死因，愤怒的族群成员或未知的对手都有可能是杀死幼崽的凶手。诺斯家族失去了一只幼崽，首领地位之争似乎出现了变局。华夫是强大的猎食者，而他娇弱的幼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他的两只幼崽都还活着。死去的幼崽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另一位族群成员偷偷留在他身边的孩子。华夫的后代仍然活泼健康，这两只小家伙都要扎根于这片辽阔的草原，在庞大家族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诺斯家族中的雌性成员们忙着争夺地位，雄性成员的生活则相对安稳一些。这只雄性斑鬣狗趁大雨暂停出来觅食，迁徙队伍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物不多，猎食者只能尽量维持生计，华夫也不例外。作为首领，他可以选择哪些食物用于分享？看来他不喜欢眼前的食物，于是转身去寻找其他目标。非洲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充满活力，总是能为猎食者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源。不过所有动物都必须全力以赴，以最佳状态投入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不会浪费时间跟斑鬣狗群纠缠，宁愿选择避开它们。花豹要去挖掘自己的宝藏，一路上它不停地四处探索，似乎

寻找新的猎物。花豹故意绕路，来到储藏食物的地方，但还是引起了对手的注意。来自诺斯家族的一只斑鬣狗尾随花豹走到猎物跟前，猎物体型太大，花豹没法立刻将它带走。这本是一对一的竞争，另一股力量却突然出现。花豹和斑鬣狗都没有胆量挑战正在巡视领地的公狮。谨慎的花豹爬到了树上。

这次好运似乎眷顾大胆的猎手。狮子转移了注意力，花豹躲到了树上，斑鬣狗顺利获得猎物。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草原竞技场上的优秀猎手。

华夫的幼崽传承了首领的强大基因，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命运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妈妈曾经通过努力为族群创造过奇迹，未来的道路漫长且充满艰险，不过妈妈依然会继续守护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必须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掌握统治族群的本领。学着交朋友，学着建立同盟。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塑造幼崽性格的宝贵经验，而妈妈华夫就是他们坚实的依靠。随着华夫老去，诺斯家族也会迎来动荡的岁月。苏普或萨奥尔会不会在双胞胎长大之前找机会向华夫发起挑战呢？双胞胎的体内流淌着妈妈坚毅勇敢的血液。

0: 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在非洲热带草原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取得非凡的成就。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

0: 我乐意。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和煦的阳光在一望无际的非洲热带草原上勾画出如梦似幻的美景。外形奇特的动物比邻而居，奔腾的蹄声与潺潺的水声相互交织，耳边不时传来各种动物的叫声。这就是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上演的动物传奇。此起彼伏的叫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汇聚成一首生命的赞歌。

清晨的阳光给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带来短暂的宁静。当然，大自然的生命故事中同样不会缺少悬念与戏剧性。很多动物需要与同伴结盟，才能在草原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当面对

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为30多只猎豹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全球猎豹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可以为猎豹的繁衍生息提供各种条件，比如充足的猎物，便于发现目标的有利地形，以及能够展开追逐的开阔空间。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是他们充分施展本领的舞台。是这片辽阔的平原上毫无争议的出色猎手。

现在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水源充足，绿草如茵，即将到来的动物大迁徙队伍更加展现出热带草原的魅力。数百万只包括角马、斑马在内的有蹄类食草动物，为追寻充足的食物，跨过湍急的马拉河。他们一心想吃到河对岸的鲜嫩青草。猎豹一边观察和考量着眼前的兽群，一边等待捕猎时机。食草动物数量众多，又聪慧敏捷，猎豹需要和同伴合作捕猎，以提高成功率。几只雄性猎豹为了便于捕捉猎物和守护生存空间，似乎更容易结成联盟。眼前的猎豹联盟共有五位成员，他们被称为五剑客。他们经历过多次动物大迁徙，早就见识过这个季节的喧闹场面。正是如此，他们彼此间的联盟关系牢不可破。五剑客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内规模最大的猎豹联盟，他们一起行动时，只要选定目标，就很少会失败。

将五剑客团结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共同的方向。他们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后来基于共同的利益才结成了联盟。五剑客联盟能以规模优势更有效地保护核心领地，且更长久地保持主导地位。在这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中，带着追踪项圈的达达尼昂最为年长，他是联盟的首领。

猎豹通常习惯白天捕猎，而舞剑客因为群体优势，敢于打破常规，入夜后依然会在草原上活动。他们会利用夜晚的时间完成标记领地的重要任务。喷洒气味标记，能够向同类发出警告，同时也能吸引雌性的注意。舞剑客统治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

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只是有时守在旁边伺机抢夺猎物的对手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五剑客总是形影不离。在他们面前，连奔腾的塔雷克河也不是障碍。这条贯穿五剑客领地的河流，似乎反而成了他们守护领地的屏障。

寻找食物和巡视领地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这是五剑客每日的固定节目。当遇到挑战时，他们会共同面对。很快，他们锁定了合适的目标，一只年轻角马。反应迟缓是角马的致命错误。他的生命在瞬息之间宣告终结。五剑客像往常一样平均分配了这份食物。

武剑可竭力阻止猎狗靠近，可惜似乎没什么作用。虽然猎豹数量占优，但猎狗更加强壮，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

五剑客已经尽力吃掉更多食物，为避免激烈冲突可能带来的伤亡，只能放弃剩余的猎物。

五剑客总是在领地中四处游走，以保障他们的领地不被侵犯。他们非常熟悉这片土地，对每个角落都会仔细勘察，遇到每个捕猎机会都要仔细评估。很多动物一见到这样庞大的猎豹联盟就会四散逃走。

迁徙的兽群已经离开，热带草原上平和的景象，在武剑客看来，似乎更加熟悉。联盟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掩盖了成员之间因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产生的矛盾。生存的意义在于血脉的延续。当雌性猎豹出现时，五剑客内部也会产生矛盾。此刻，他们依然是亲密的兄弟，躺在同一片树荫下放松精神，恢复一些因长时间激烈运动而消耗的体力。五剑客占据的这片青翠草原位于马拉河以东，这里还生活着其他几只猎豹。雌性猎豹马莱卡带着两只快要成年的雄性幼崽，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捕猎。马莱卡的两只幼崽体型已经接近成年猎豹，只是还未褪去幼崽的顽皮天性。他们还在学习捕猎技巧，仍然要靠妈妈提供食物。

满足幼崽们的食物需求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不论是捕猎还是照顾幼崽，马莱卡都尽职尽责。猎场上的马莱卡像一位身手矫健的运动员。

看到马莱卡开始追赶猎物。两只幼崽也使用妈妈在过去2个月教会他们的技巧，对目标展开合围。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猎豹两兄弟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离开妈妈，在热带草原上独自闯荡。马莱卡的幼崽或许会组成搭档，也可能像武剑客一样与其他猎豹结盟。

自然有自己的规律，动物们只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很可能在某一时间，五剑客也会打破当下的状态，各自出发寻找雌性配偶，繁衍后代。在孩子们成年离开之后，马莱卡这样的雌性猎豹就会成为雄性追求的目标，而五剑客有可能因此相互竞争。五剑客在返回途中发现，因为之前下过雨，塔雷克河的河水暴涨，他们暂时无法过河了。塔雷克河北岸的浪漫邂逅只能晚些再继续了。不过在塔雷克河南岸给自己做点广告还是没问题的，附近或许也能遇到潜在的配偶或竞争对手。

猎豹经常用喷洒尿液或后爪摩擦地面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气味，而现在的气味标记来自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五只健壮的猎豹单身汉，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他们步调一致，协同行动，昂头挺胸地在草原上漫步。

长远来看，他们都有各自的追求。但目前这样亲密的相处模式，也会拉近他们的关系。毕竟，长久保持联盟，对领地的统治，对他们都有好处。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保持着相对持久且亲密的兄弟情谊。五剑客联盟中的五位成员分别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

因此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夜幕降临之后，这些潜在的矛盾才开始浮出水面。所有成员都卷进了这次纷争。到黎明时分，矛盾造成的裂痕仍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争执还在继续。五剑客内部多次爆发激烈冲突，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得到宣泄。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联盟成员在争夺主导权。损失无可避免。五剑客只剩下了四位成员。有一只猎豹在混乱中被赶出联盟，只能自谋生路。

天就要黑了，独行的猎豹在夜间很容易遭遇危险。他绝望地呼喊，直到日落时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马莱卡和他的幼崽对五剑客联盟中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兴致勃勃地在黎明的阳光中寻找捕猎机会。他们的世界是眼前广阔的天地，这两只猎豹幼崽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

荒野中有无数新奇的事物等着他们去发现。体验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玩游戏，这是捕食动物磨练运动能力的方式，也是小家伙们释放旺盛精力的途径。兄弟之间也有力量和地位的较量，这个问题只能靠他们自己解决。就连妈妈马莱卡也无法阻止兄弟间的竞争。

猎豹幼崽的互动现在还是温和的游戏，但在游戏中占据的地位和体现的格局，将在他们成年后面对更大利益时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游戏行为对所有雄性动物而言，都是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经历。生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热带草原上每种动物都是从弱小的生命起步的。另一对生活在马拉河西岸的猎豹兄弟才刚刚开启自己的旅程，他们的妈妈纳雷托只有3岁，兄弟俩是这位年轻妈妈的第一窝后代。纳雷托必须尽快掌握养育后代的技巧，而这对3个月大的幼崽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在辽阔的热带草原上站稳脚跟。他们如果能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或许就可以成为草原上新一代的猎豹首领，成为未来新的兄弟同盟。在马拉河东岸，被五剑客联盟赶走的雄性猎豹终于再次返回到同伴们的身边，并得到了大家的原谅。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目前看来五剑客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日子一天天过去，又到了猎豹们要捕猎的时间。

们今天运气不错，一只柯氏卷羚刚好出现在捕猎范围之内。本能被唤醒，追捕即刻开始。猎豹们正好可以趁机强化团队合作，每位成员都迅速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合力将强壮的猎物按倒在地。

们得到了丰盛的食物，同时也修复了伙伴之间的默契。瓢泼大雨滋润万物，洗净了草原上的尘埃，为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和这里的动植物送来了生命的源泉。

马莱卡和他的两只幼崽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依靠家庭的力量应对这场风暴。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情况，年轻猎豹总是活力十足。只是决心和毅力无法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

0: 今天，大自然为他们准备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教训。与雄性非洲水牛正面对峙，绝非儿戏。无论多么勇敢，都不能掉以轻心。两头非洲水牛联合起来，足以恫吓猎豹。他们要告诉这群猫科动物，忽视他们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非洲水牛的疯狂举动打乱了猎豹的进餐计划，这也给猎豹幼崽们上了触目惊心的一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对猎豹而言，成功在野外生存下来难度很高，想赢得胜利就更加困难。大约5%的猎豹幼崽可以活到断奶的年纪，能顺利成年的数量则要更少。3岁大的雄性猎豹木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早年失去兄弟，只能独自在草原上闯荡。现在

时机已到，为了占据领地和获取繁殖机会，穆吉需要寻找盟友。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最可靠的联盟。于是穆吉踏上了寻找五剑客的旅程，希望获得许可加入这个群体。这种选择风险很高，不知道五剑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过他愿意承担风险，而且已经下定了决心。

此时的五剑客已经化解分歧，联盟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派出三名代表与木吉交涉。木吉在巨大的压力下没有退缩。

武剑客强硬地拒绝了木吉加入联盟的请求。木吉颜面扫地，不愿再受伤害，只能狼狈撤退。武剑客再次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关系，加强了联盟对领地的控制力。

很少被同类击败，可面对其他物种，胜负就没那么确定了。五剑客赶走木吉后，还没有从这场激烈的对峙中平静下来。绝不会容忍这些在附近徘徊的挑衅者。看到他们严肃的神情，猎狗似乎决定暂时保持距离，等入夜之后，双方的态势可能会发生变化。

五剑客夜间活动的习惯显得很独特，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宣示领地主权。事实上，猎豹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五剑客恐怕很难打破自然规律。他们的尾巴不再像白天那样高高竖起，显得更加谨慎，而猎狗已经召集到更多同伴。

无论能否保住猎物，舞剑客还是要继续捕猎。

现在猎豹们将争斗升级，是对手猎狗想要的结果。谨慎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另一项重要品质。五剑客决定放弃猎物，以避免双方陷入更激烈的态势。获得猎物后，猎狗还是持续骚扰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猎豹并没有退缩，表现得十分理智，他们对猎狗的傲慢置之不理。转身到其他地方继续捕猎。在捕猎方面，猎豹可以说是这片草原上的专家。五剑客很快找到了新的机会，并迅速锁定目标。达达尼昂轻松解决了早餐。随后，他摆出首领的姿态，霸道地将猎物据为己有。其他同伴试图分一杯羹，结果再次遭到拒绝。于是，在首领进餐时，其他猎豹远远躲到一边。达达尼昂再次抬起头时，发现同伴已经离开，只能四处寻找，并祈求原谅。他恳切的叫声在草原上回响。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同伴。达达尼昂是同类之中出类拔萃的草原猎手，这场漫长的追寻或许能让他了解同伴对于他的重要性。

同伴原谅了达达尼昂的自私与贪婪，五个亲密的伙伴再次踏上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路向北，跨过了塔雷克河，回到塔雷克河北岸的荒野中，继续寻找猎物或者合适的配偶。

几个月后，在塔雷克河西边的马拉河对岸，纳雷托的幼崽们已经长大了，也越来越自信。纳雷托顺利通过初次养育后代的考验，幼崽已经成功熬过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两只小家伙在草原上快乐地嬉戏，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捕猎技能也进步了不少。观察妈妈技艺娴熟的捕猎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教学。纳雷托有时还会让幼崽自己尝试，从而增长捕猎经验。纳雷托像往常一样，先制服猎物，将它带到幼崽身边，然后放开这只一息尚存的动物，激发幼崽的猎杀本能。这场残酷的追逐游戏可以帮助猎豹幼崽掌握重要的生存本领，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两只小家伙学习能力很强，相信不久就能开始自己捕猎了。他们在纳雷托的教导下迅速成熟起来，兄弟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且牢固。

雨季即将到来，纳雷托和幼崽们一定能通过大自然的考验，在风暴中找到生存之路。

雨水滋润大地，也造成河水泛滥，给草原带来了灾难。纳雷托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处境，他的一只幼崽不见了。不知道他是被河水冲走了，

还是被其他猎食者夺去了性命。无论如何，另一只幼崽的未来也将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接下来，存活的幼崽只能与母亲开始新的生活。他现在成为纳雷托延续血脉的唯一希望。只有放下过去，像武剑客一样寻找同盟，凭借与盟友建立的稳固关系，他的未来才能有所保障。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草木繁盛，而且猎物数量众多，是猎豹理想的栖息之地。可每一只猎豹都要为生存繁衍付出努力。同盟关系和坚定的决心都是决定血脉传承的重要因素。

五剑客凭借紧密的合作，牢牢守住领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猎豹联盟。他们打破常规，组成了包含五位成员的庞大群体，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占据大片领地。接下来，他们还会谱写出更加精彩的故事。有一天，他们一定会留下后代，将自己的血脉传承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

0: 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完美星球。万千物种在地球上实现了繁衍兴旺，这要归功于这颗星球上存在的各种强大的自然力量。稳定的天气系统让我们可以预测雨水的到来，阳光将能量传递到地球表面的各个角落，洋流让深海中的营养物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循环，火山则创造了滋养万物的肥沃土壤，是这些自然力量共同塑造了这颗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但是这里的生命系统却十分脆弱，这头非洲象幼崽因缺水而奄奄一息，它是极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之一。幸运的是，救援人员及时发现了这头非洲象幼崽，这给了他一线生机。伤害这头非洲象幼崽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极为强大，正在威胁着地球生命的未来。

在过去10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上的气候保持了相对稳定，期间农业得以蓬勃发展，全球范围内崛起了诸多伟大的人类文明。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地球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干扰了这颗星球上的自然力量，破坏了其他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栖息地。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攸关这颗星球未来数千年的命运。如果你想了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动物们是如何艰难度日的，我们可以前往非洲看一看。

0: 盔并不是夺走生命的源泉，罪魁祸首是火山释放出的一种无形气体，二氧化碳。据说最严重的一次火山喷发使地球气温上升了大约10摄氏度，那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大约90%的地球生物灭绝。如今人类活动给地球带来的影响就如同这样的超级火山一样，我们释放二氧化碳的速度比造成史前生物灭绝的火山大爆发还要快。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我们掘开了古生物的墓地，获取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些古生物的遗体为我们的工业文明提供了能源。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依赖于燃烧这些化石燃料所产生的能量，而它们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向大气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比地球上所有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多100倍左右。二氧化碳犹如一张硕大无比的毯子，会阻止来自太阳的热量流失，全球气温会因此升高，这也会破坏地球上最强大的自然力量之一——天气。许多动物熟悉了栖息地的降雨规律，从而得以生存。但是随着我们的世界气温升高，天气也在发生变化。空气的温度越高，就能容纳越多的水分，所以地球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我们的海洋就会蒸发掉更多的海水，这样有可能形成更为强劲、更加极端的风暴。
1: Millions are bracing for a hurricane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seen.
0: 极端天气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正在不断刷新。更多的火灾，更多的旱灾，更多的洪灾，这颗完美的星球正遭受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的连串影响。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野生动物，最新的研究表明，全球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就会有大约10亿人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气候变化或许会引发超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无数人的未来。

但是希望依然存在。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在向南扩张，而一个了不起的计划有望遏制这种趋势。该计划有个远大的目标，人们准备种植超过10亿棵抗旱树木来应对沙漠化，金合欢树便是其中

旦这项被称为绿色长城的计划完成，一条长约8000公里的防护林带将横贯非洲大陆，它将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工程之一。这些树木能阻止表层土壤被风吹走，而它们深入地下的根部则能形成可以储存雨水的根系网络。10岁的科尔卡早早体会到了这个计划带来的益处。塞内加尔已经种植了大约1200万棵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这里的水井不再干涸，农作物得以生长。

0: Mir er i verden venner for min kjører en venn hjem. Jeg er mine venner for å kjøre min dag. Jeg blir lykke og min jobb.
1: 15%的绿色长城计划宣告完成。这些种植的树木不仅阻止了人口外流，还让社区变得更加团结。树木对我们孩子的未来还有其他好处。随着树木逐渐长大，它们的光合作用也越强，因此。 能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碳元素是生命的基础，每株植物都会吸收空气中的碳元素，利用它生长。动物们吃下这些植物后，一部分碳元素会成为它们身体组织的一部分。
2: 人类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其中约有1/3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这些广袤的荒野以及赋予它们无限生机的动物们吸收了。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67-6996，4000-806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6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

0: reais, eles vão para onde?
1: Nama, como é que a gente vai se 也许关键就在于计算出它们真正的环境价值。一种全新的尖端技术已经应用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一支科研团队正负责这项研究。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方法来准确量化森林的碳储量。 他们用高功率激光设备扫描树冠，测量出树木的碳储量情况。碳储量最高的部分呈现为红色或黄色。这些图像可以使每个国家的人们清晰地看到森林的价值。 科学家们希望这项技术能够鼓励政府保护森林。可是，已经被破坏的森林又该如何修复呢？在亚马孙雨林中，一项革命性的项目正在进行。该项目 计划种植约7300万棵树，重建出一片新的雨林。但事实证明，重新培育一片物种丰富的雨林非常困难。因此，工作人员必须向亚马孙原住民求助。其中的一位年轻女性名叫米莲妮·阿尔维斯。
2: Em cada semente tem uma árvore do futuro que vai te dar frutos, que vai te dar oxigênio, que vai te dar uma temperatura mais agradável.
1: Milene e seus povos têm sementes especialmente conhecidas. 这也让他们能够从整个亚马孙地区收集到200多种最重要的树种。

他们将种子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名为木屋卡的超级配方。这些混合种子包含的树木种类足够多样化，是培育新雨林的快捷办法。每年他们会把大约20吨种子播撒到大片烧焦退化的土地上。6年后，他们将重建出面积相当于30000个足球场大小的雨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恢复项目。植树和拯救野生动植物的确是解决陆地环境问题的重要方案，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产生的二氧化碳还在损害地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没有海洋，生命将无法生存。在我们呼吸的氧气中，有大约70%来自海洋。此外，海洋还供养了超过30亿人口。和我们的森林一样，生活在这里的海洋生物也能从大气中吸收大量的碳元素，它们死后就会沉入海底。

0: 洋能实现这些功能，得益于一种重要的生命形态。我们通过显微镜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渺小的生物具有植物的一些特征，它们就是浮游植物。它们几乎构成了所有海洋食物网的基础。无论海洋生物的体型是大还是小，都需要它们提供能量。但是一些重要的浮游植物受到了破坏，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因人类活动而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几乎有一半被海洋所吸收，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后变得更具酸性，许多海洋生物都因此而受到威胁。其中最易受到伤害的，莫过于那些外壳和骨骼由碳酸钙构成的动物。日益变暖的酸性海水不仅破坏了珊瑚礁，还造成了一些浮游植物的死亡。在大约2.5亿年前的那场大规模生物灭绝中，海洋温度升高，并变得更具酸性，这导致将近90%的海洋生物就此消失。今天海洋化学性质的变化速度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快。海洋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遭到破坏。研究表明，过度捕捞使得多达90%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消失殆尽，而鱼类数量的下降意味着海洋系统的碳储量也将随之减少。但是一切还有希望。如果海洋能得到保护，那么海洋生物便可以重现生机。在加蓬海岸，人们建起了海洋保护区网络。鲸和海豚常常来到这里繁殖后代。一种重要的海洋掠食性鱼类也现身于此，它们就是鲨鱼。鲨鱼可以通过捕食来控制海洋生物的数量，它们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poaching in Africa, they think about elephants and rhinos and hippos and these great majestic creatures on land. But there is poaching that's taking place at sea. The reason that I call these fishermen poachers is that they are taking wildlife without license.
0: 彼得·哈马斯泰德船长正在一片面积约为50,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巡逻。他们发现了一艘需要调查的商业捕鱼船。加蓬政府与彼得的团队联手，一同检查可疑船只。这艘船或许拥有这里的捕捞许可证，但它的渔获很可能超过了配额限制。他还涉嫌捕捞海豚和鲨鱼等受保护物种。
1: When fighting a war to stop illegal fishing, the odds can seem insurmountable.

0: 但是巡逻队正在行动。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检查了数百艘船，还扣押了其中的50艘。
1: Last year, we assisted the Coast Guard to arrest a vessel that was poaching sharks. And by arresting this one single ship, we were able to save the lives of 250,000 sharks.
0: 现在，这里的海洋动物有了一线生机。目前有大约5%的海洋成为了保护区。这一比例未来有望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到30%。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个目标，地球上许多脆弱的物种将得以恢复。一个更为健康的海洋，更能抵御全球变暖的趋势。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

0: 打195个。为了避免全球性的灾难，我们的目标是将地球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只有远离城市的污染，才能准确地读取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们在亚马逊的心脏地带建造了325米的观测塔。它是地球上采集重要数据的众多高塔之一。然而，我们得到的消息并不乐观。今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再次上升，又刷新了历史最高值。二氧化碳上一次达到这个峰值是在300多万年前，当时的海平面比今天高25米左右。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如果我们无法减少碳排放，后果可想而知。如今物种的灭绝速度比自然速度快了大约100倍。面对如此快的灭绝速度，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工作人员从濒临灭绝的物种身上采集脱氧核糖核酸，试图在物种灭绝之前建立基因库。在爱丁堡动物园，科研人员趁着戴安娜长尾猴接受体检的宝贵机会，为欧洲生物样本库网络收集样本。
1: We really feel the pressure to bank as many species as we can, as fast as we can, before it's too late.
0: 圣迭戈动物园的玛丽斯·霍克负责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他将这些样本放入冷冻库中。这里被称为冰冻动物园。
1: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re's probably more vertebrate life in that room than anywhere else on the planet. We get samples every day.It might be a tiger, it might be a bear, it might be a rare reptile. Right now, we have over 10,000 individuals represented.
0: 稀有动物的活细胞以零下200摄氏度的低温储存在这里。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可以无限期地保持细胞脱氧核糖核酸的活力，以防最坏的情况发生。世界各地有许多这样的冰冻动物园。
1: I hope that we never have to see extinction of some of these amazing species.
0: 现在，我们有能力和知识阻止我们正在造成的破坏，但我们缺少的是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利用自然力量获取能源。保护自然世界。决定了我们人类和动物伙伴能否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0: 合护眼长滨海露。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合护眼长堤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汪汪与你常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失足向着遥感信号最后出现的方向驶去。他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整群北极狼，而且成功地拍摄到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1: That's so incredible.

这些野营卡车的行驶速度稍显缓慢，不过在接下来的大约5周时间里，他们还将兼做摄制组成员们的住所。

0: 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合护眼长庚海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在东非地区拍摄火山的摄制组同样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这里是坦桑尼亚的纳特隆湖，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不过每隔几年，当湖泊逐渐干涸，中央的湖床显露出来，数十万对小红鹳便会来到这里筑巢繁育后代。但是若想拍摄到小红鹳群，摄制组必须穿越腐蚀性极强的泥沼。
1: It's finally here. Our secret weapon is a hovercraft. It's beautiful.
0: 这艘气垫船是从英国运来的。接下来，助理制片人达伦·威廉斯要检查船上的所有设备是否可以正常运转。从拖车上卸下气垫船是个麻烦事，但至少目前他们能够确认为气垫船提供升力的风扇运转良好。

0: If I was to skin my hand across that, I would cut it to shreds.
1: 但摄制组若想靠近小红冠群，就必须穿越这片盐碱地。马特和达伦只得期望一切顺利。不幸的是，马特拍摄小红冠的最佳隐蔽处，偏偏位于一片泥沼中。等到雏鸟孵化，幼鸟羽翼渐丰之后，达伦和马特会驾驶气垫船在隐蔽处和营地之间往返。马特会在隐蔽处待上一整天，等到夜幕降临后才回到营地。每一天，摄制组迎着朝阳出发，然后要在泥沼中艰苦拍摄12个小时。
0: When the mud dries, it leaves massive amounts of salt, very scratchy, nasty, and aggressive salt.
1: 但与眼前的壮观景象相比，马特坚守在齐小腿深的腐蚀性泥沼里是值得的。不久之后，他在隐蔽处亲眼目睹了雏鸟诞生的精彩瞬间。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蘸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蘸湿香香黑猪肉肠。

0: The most amazing and frightening and freaky wildlife scenes I've ever seen. And believe me, I've seen a few.
1: 比纳特龙湖更具挑战性的拍摄地并不多见，但是用马特的话来讲，如果你能应付辛辣刺鼻的盐碱臭味，忍受眼睛的不适以及化学物质对腿部的腐蚀，就能得到丰厚回报，见证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自然景象之一。回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在拍摄了海鬣蜥之后，摄制组希望能拍到加拉帕戈斯陆鬣蜥。在岸边，加拉帕戈斯陆鬣蜥要对抗的是另外一种自然力量。每年，一些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都要爬到费尔南迪纳岛的火山口底部产卵。整个旅程需要耗费10天左右，他们会穿越剃刀般锋利的岩石地区，再沿着峭壁向下爬至火山口底部，在火山灰上产卵。这就是理查德和同伴计划拍摄的动物行为。很少有摄制组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跋涉过这么远的距离。摄制组请来了图伊·德罗伊，他是少数几位到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摄影师之一。火山口周围地形崎岖，摄制组艰苦跋涉了足足10个小时，才到达了火山口的边缘。

0: can't believe it. It's absolutely awe-inspiring. I just can't believe the iguanas actually managed to navigate down these slopes into the bowl of this volcano.
1: 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为了拍摄到筑巢的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理查德和同伴义无反顾。在搜索了四天之后，图一仅发现了一条通往下方的道路，而且这条路并不好走。托比提醒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0: Pero es muy importante si algo persona no quiere a ir a salir, no está necesario, no hay problema. No, perfecto.
1: 摄制组穿过火山口边缘，沿着图一找到的路线向火山口底部进发。动身没多久，他们就听到了巨石崩落的声音。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积郁崩裂。如果此时发生事故，摄制组将孤立无援，任何救援队都要数天后才能到达。就在不远处，几只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正在往火山口底部爬，每走一步都会使岩壁变得更加松动。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的体重仅有十几公斤，这都已经使得石块纷纷滚落。如果整个摄制组走上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显然，摄制组的一举一动必须极为谨慎。在陡峭的岩壁上，摄制组需要用绳子往下运输装备。岩石从他们身边滚落，他们停留的时间越长，发生事故的风险就越大。即使走错一步，都可能会使岩壁崩塌，他们只能慢慢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慢一点。
16: 爸，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
19: 赶紧
21: 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题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24: 怎么着？
25: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5: 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5: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其实不管是山水还是田园，我想它都是古代的词人关照自我的一种方式。

0: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山水可以消解我们全部的疲倦，山水可以让我们胸怀高远，获得自然的安慰。
0: 尽忆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2: 岁月们在山水中得到治愈，得到一个个关于人生的答案。我们跟随词人，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0: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1: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0: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高空俯瞰，纵穿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1: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0: 这就是柳永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的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柳永这首词就知道了。
2: 柳永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3: 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0: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4: 只有柳永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0: 柳永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1: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晴雨貌

0: 略相似。
1: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

0: 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1: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他的那种姿态，他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0: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孤独且坚定。
2: 他对于南宋的主流的那种文化气氛还有政治气氛，他是有点格格不入的。他自己在奏章里面也讲到用孤微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说这个人是很孤单的。
0: 孤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3: 老河头闲，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吴鲁小，在龙蛇野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1: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恣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3: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席笑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2: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但是也要认识到这种喜爱的背后是无奈的，是痛苦的。他的眼光哪里会说只满足于看个大儿中儿小儿呢？应该是北伐的军队才对，是那种铁血战场的那种生活，那才是他理想的状态。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0: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这时候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有两年。大江既是眼前的长江，也是历史的长河，滚滚的潮流中承载着王朝的兴衰，豪杰的宏愿。
1: 这种自然的壮阔的山水激荡起了他那种奔涌的英雄情怀，首先冲击他的视觉，之后他接下来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在这个山水之地发生过的那种激荡过历史风云的故事。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
1: 苏轼在抒发的是他的怀古的幽情，他在和古人做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人是在他们时代主宰了时代命运的人，但他们也俱亡。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1: 本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1: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千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时任靖江知府的张孝祥，因为坚持抗金，被罢官弹劾。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

0: 光和他。
1: 他是刚好是中秋之夜，洞庭湖、青草湖本来连在一块儿，刚好那一个夜晚是风平浪静，月光又特别的好。他在这样的一片光明当中，人在镜中，镜中镜在人中。
0: 遇见指遇境，穷是美玉，穷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2: 用一个人的心灵去包容宇宙万物，这个只有人能做到。同样在宋词里面，我感觉只有张孝祥的这首词能做到这一点啊，天地万物都可以在我的心灵里面得到包容，所以这个时候人已经扩充到无比巨大了。
3: 锦逸西江，细斟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
4: 可能过去因为那些惨痛的经历，他可能死过一次一般，但是此时的洞庭能让他活过来，仍然能够获得那种做人的欢心，这是一种精神层面意义上的活。
1: 所以这叫做忘我，真自我完全融汇到这样的一片天空当中，不知今夕何夕，整个自我的生命完全的融入于洞庭青草的波光之中。
0: 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3: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

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

0: 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1: 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2: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
3: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4: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晓。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又奔放。湖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渺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鲃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鲃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鲃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鲃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蓝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翼龙湖地处于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PT 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她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 PT 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扣。每一个湖泊都是多个物种的美好家园，是无数生命迎风起舞的天堂。

南大理的洱海，湖水面积约246平方公里，是面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在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洱海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相依相伴，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又叫瓷壁莲、子午莲，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瓷壁湖是洱海上游水源地之一，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了。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忠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变。

0: 慈碧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慈碧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属于是一种物品。
0: 傅中是最早研究慈碧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慈碧花的生长习性，他将慈碧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

0: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调节符号栏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葫芦里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还印证了古代旅行家徐霞客说的一句话，植物花开鱼买福。
1: 此必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

0: 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
1: 哟呵啦的乌贝贝里，阿巴啦的乌的大哭呀，阿巴哈拉的乌大哭。
0: 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大多生长在水深1米到5米的地方，沿湖岸呈带状分布。以波叶海菜花为主的深水植物群落类型，是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猪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天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

湖泊，宛如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她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

0: 远澄净美丽，让生命共同体和谐繁荣。我们绝不能辜负这份期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

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她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食物。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鹤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

天张建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他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张建华要去拜访的女子正照看着一群牦牛，在这高寒山区，牦牛是重要的家庭财富。

地上由远而近，牦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博大柔美。

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

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语。

一层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寒温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流传千年的哈尼族谚语解开了哈尼梯田永续使用的秘密。森林是水的根，水是梯田的根，梯田是哈尼人的根。

哈尼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哈尼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

沟庆中留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充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和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春种秋收，又一个春天来临之时，稻种被搬出粮仓，通过晒种、旋种、浸种，而后被催芽。

0: 大宝宝的。
1: 大宝宝完了。
0: 我们的朋友。
2: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杨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这就是哈尼人的开秧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水稻的秧苗要打开秧门，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

7000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第一强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爱情有
2: 多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渤海优乐美。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分裂、拔节、秀穗、灌浆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

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40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我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催动和汹涌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我们是已知宇宙中的生命体，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与爱，我们母亲一样的星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思，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三大洋，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亲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亲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10000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岛，

黑喉潜鸟主要在沿海水域度过冬季，等到繁殖期再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

熊似乎对他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林中时常潜伏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欧亚舍利。这只雌性欧亚舍利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舍利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雌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由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高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

然更胜一筹。 乌拉尔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乌拉尔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 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丛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鸮。长尾林鸮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鸮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青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浅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它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

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0: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乌拉尔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的冬季严酷漫长，夏季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

路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射牛。射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射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射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射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射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射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他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的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

尽管这里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也没能阻挡贪婪的偷猎者。一度猖獗的盗猎活动，如今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成

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过冬的食物，它们行动敏捷，能躲避绝大多数捕食者。

它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它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它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鼯鼠。鼯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海豹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上，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它们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它们在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它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俄罗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

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就要平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桥，首先在石头直接画上去。以前车间的里面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连路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生死缘了。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形象是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连路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桥，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是三道工序来合作的。飞燕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平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有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飞燕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西起的唐宋余汪，甚至是齐魏风格，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飞燕石雕啊。你飞燕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傅教徒弟，薪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平级、打桥、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要打石雕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他。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这是古老传说中的一天，皇帝轩辕氏率亲信随从从北方来到这里，开始采药煮食的修行生活。唐末五代时期，制墨师西超、西廷圭父子为躲避战乱，从河北益州迁居到这里。他们就地取材，做出了世上最好的徽墨。南宋淳熙三年的春天，理学家朱熹再次回到家乡徽州，醒墨、探亲、讲学，他自称心安朱熹。明万历44年、4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两登徽州境内的黄山，发出“渤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千古赞叹。清乾隆55年，由徽商资助的三庆徽班入京演出，助推国粹京剧的诞生。清道光1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这里，孤身外出闯荡，成为一代巨商。拨开历史烟云，一个个选址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上的村落，把传统聚落的空间想象落户在山水之间，在这里建筑起古代中国的梦想家园。这里是徽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心安。徽州这片原本隐匿于山水之间的乡土之地，如何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上实现华丽转身，进而跃升成为一个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地理文化单元？它何以积淀如此丰厚的文物、文献和文化遗存？何以孕育出一群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文人和大儒？何以成就一个雄踞商界近400年的商帮徽商？又是怎样催生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徽学？带着疑问，让我们用穿越时空的影像回到历史的现场，重现千年徽州的传奇。

0: 在一线西南的群峰之间，林立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很难想象，1800多年前，眼前这片平平无奇的山峦，曾是三国烽烟中决定徽州命运的战场。2008年，一个月黑之夜，几十名矫健勇士携带铁镢，拓山为道，前爬上山，再用准备好的布袋垂下，把山下百余名精锐士卒接应上山。一切准备就绪，隐蔽在各处的东吴将士突然发动偷袭，漫山遍野一时鼓角齐鸣，呼声雷动，令山岳所部闻风丧胆，军心大乱，再无抵抗之力。新安志记载，这场战役就发生在古徽州一线的林立山，由东吴孙权手下大将贺齐指挥。这场战役之后，东吴将设伊两县从丹阳郡划出，成立新都郡。这片被后世称为徽州的地方，开始迎来了新的曙光。
1: 那么这段封闭怎么打开？再加上申吴的来的部队部分留下来驻守，那么实际上促使了这种原始土著相对比较落后的刀耕火种的这样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更加先进的这种生产方式转变整个文化呢也开始融入了外来的一些新的文化的因素。
0: 从高空俯瞰，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群峰褶皱间静卧着一片形似玉珏的秘境之地。它东西长145千米，南北宽110千米，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千米的山区盆地，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州。徽州得名于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辖设一、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明代以后称之为一府六县。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至今有近千年的历史。对于南宋之前徽州的早先开发史，南宋淳熙罗苑所著的《新安志》中只留下一句话的追溯：春秋时属吴，吴王属越，越灭属楚，秦并天下，设一设二县。文献的匮乏，史料的空白，让徽州地区的远古历史长期尘封在岁月的长河之中。考古发现证实，古徽州早期文明与周边地区基本同步。6000年前，徽岭附近就有了人类活动与定居。商周时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史称越人的当地土著已相当活跃。公元前221年，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他的行政版图上首次出现了地广人稀的一县和设县。由秦入汉之后的几百年间，山岳占据山林，在史书上落下了一祖山险不纳王租的刁蛮声明。
2: 到了吴嘉禾三年，孙权再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采取了断粮围困的方法，逼迫山岳人出山，花了整整3-4年的时间才完全平复了徽州山岳人。

0: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新都郡更名新安郡。汉魏故城遗址坐落于今天的洛阳市东郊，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朝的都城。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北方匈奴铁骑席卷中原，攻破都城洛阳，俘虏西晋皇帝司马炽。这场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的浩劫，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除了巴姓入闽外，中原衣冠南渡到徽州的有程、鲍、胡、郑等九个姓氏，徽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
1: 东元世宗举足轻徙方士，扎根徽州，通过圈占山林、开垦梯田、建立封闭聚落，形成一姓一村的格局。东元世宗凭借文化优势，逐渐同化当地三越土著。
0: 在歙县深度的群山深处，藏着一片被时光凝固的净土——阳产。斑驳的夯土墙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诉说着家族迁徙的故事。阳产在当地方言里意思是向阳的坡地，这里是歙县郑氏一族的聚居地。依山就势而建的阳产土楼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种挂壁式营造法有效解决了山多地少的生存困境。
1: 这个土楼里面这个价值挺大的，我们的土楼就根据我们阳产地质家族的家家户户的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艺术、不同的人情、不同的技术，就是这个主流，它是一种不规范的文化。
0: 今年81岁的郑小河是土生土长的阳产人，也是郑氏家族的后裔。对他来说，这些朝夕相伴的土楼不仅是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是家族历史的见证。公元四世纪初，北方名门望族荥阳郑氏为躲避战乱，举族南迁。千年之后，他们中的一支分迁到这片向阳坡地，再次扎根繁衍，造就了今天别具一格的阳产土楼。程元谭，今河南洛阳上城巨人，他被尊奉为新安城市始祖。他的后裔程颢、程颐开创的二程理学影响中国历史数百年。公元317年，西晋皇室子弟司马睿在建康称王，次年即位，史称东晋。公元318年，程元谭率领兵马自山东东阿南渡，风尘仆仆地赶到建康，投奔这个刚刚诞生的政权东晋。司马睿对这个中原老将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程元谭立即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江阳太守、襄州刺史，两年后出任新安太守。公元322年，程元谭离任之际，新安百姓念念不舍，拦道挽留，导致他无法启程。晋元帝得知此事，特下诏书予以表彰，

0: 并留其继续任职。程元谭最终任上去世，享年81岁。他的离世引起了广泛的哀悼，晋明帝赐其子孙田宅于黄敦，并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1: 他造福流民，兴修水利，教育百姓，举贤于朝，百姓非常拥护，自然呢，这个为西安后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基础。无疑，程元谭不仅为本座，也为后世治理徽州宅呢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0: 从新都郡、新安郡到歙州，从三国到隋唐，徽州的山里山外并不平静，朝代更迭的动荡与匪乱造成的危害相继叠加。一个渴望远避乱世的徽州，为英雄保境安民提供了历史舞台，也为民众敬仰英雄积累了生动素材。

0: 淑莹、汪开华、汪。
1: 千里之外，远离徽州的贵州安顺屯铺，每年农历正月十八都会举办一场盛大而庄重的抬汪工活动。当地百姓怀着虔诚的敬意，将对汪工的尊崇融入到传承了六百年的民俗里。
2: 我们的祖先是来自安徽，随着朱元璋剿匪征乱以后到的屯街，但是我们为了怀念家乡、怀念故土、怀念家乡的亲人，所以我们就把在安徽神仙一带的活动，我们的这个祖先就把它带到贵州了。
1: 汪公本名汪华，是徽州的地方神。隋朝末年，汪华起兵据守一方，保境安民。公元六二一年，他顺应历史潮流，选择纳土归唐，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摄州刺史、越国公，执掌摄、宣、杭、牧、务、饶六州军事，保六州免遭兵刃，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明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朱元璋征伐云南的元梁王，史称太祖平滇。当时随军入黔戍边的汪氏族裔，把抬汪公的民俗连同汪王信仰，也千里迢迢地从徽州传到贵州，从一姓祭拜逐渐发展到多姓崇拜。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5: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家。

0: 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汪华故里位于绩溪登源河畔的大庙汪村，每年油菜花开的季节，来自五湖四海的汪氏宗亲都会不远千里相聚于此，参加一场隆重的祭祀汪公的民俗活动。祠堂里的巨型方桌上，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徽菜佳肴，这是被誉为徽菜活化石的赛琼碗。在这里，它不仅是一场美食盛宴，更是承载着家乡人对汪华的深切缅怀和敬意。乌寮山位于黄山市歙县古徽州府城东南，跨府城东门与斗山相连，城墙在两山间蜿蜒起伏，城墙的西片为古徽州府城，东片为歙县县城。隋末动荡之际，汪华不仅在这里屯兵守土，更把新安郡治迁入此地，以外城内城的二重城市结构建设歙城，让乌寮山进入城垣建设时代。汪华归唐之后，唐朝官方再次把新安郡改为歙州，并沿袭了由汪华首创的以歙县为州治的安排。汪华逝世后，被百姓尊奉为神，民间称其为太阳菩萨或汪王。虔诚的民众在他起兵并设立官治之所的土地上建立了汪王庙，从此祭祀活动连绵不绝。
1: 他已经成为不仅是徽州汪姓的这样一个祖先的神灵，而且有一个人赋予这个神话以后啊，变成了整个徽州地区捍卫乡土、捍卫一方平安的地方性的神灵，不断地得到册封。
0: 被誉为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的唐磨村，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村中的这株千年银杏，据说是汪华后裔所栽，它是汪氏一族开枝散叶的象征。汪氏宗族世代繁衍，终成十姓九汪之说的徽州汪族。以文献之邦著称的徽州，至今仍存有数以百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

0: 这些由徽州先民手书的契约、账簿、家书和族谱，是中国农耕文明最鲜活的切片。它们不仅是家族兴衰的密码，更是一部未被改写的民间信史。
1: 徽州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数量庞大、类型丰富，更在于它以民间视角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这些文书构成了一部有待深入解读的民间中国大百科全书。
0: 农历六月初六，伴随着盛夏的艳阳，一项在徽州这片土地上传承了近千年的民俗活动正在黄龙口村的汪氏宗祠里举行。
2: 我见黄龙兄几步杀步一起快起哪怕走吧，
0: 这种古老的晒谱节习俗自古以来一直在徽州地区流传。族谱历经岁月沧桑，饱含家国情怀。为珍存这份宝贵遗产，防止霉烂虫蛀，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各姓氏宗族都会借着艳阳晾晒族谱，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尊祖祭谱，祈愿家国平安。据族谱记载，黄龙口汪氏宗族是汪华的第七子汪爽的后裔，属于祁门七夕汪氏中的文熙派，其始祖为北宋初年迁居于此的汪乙。乙公为汪氏第六十世祖，后官至荆州刺史，政绩卓著。黄龙口汪氏自乙公始，人丁兴旺，枝繁叶茂。时至今日，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管理族谱仍然严守公侠制度，族谱由专人保管，族中数人同时到场，方可开箱阅谱。
3: 晒谱的过程中有个祭谱，它这个程序化礼节性很强，是强化族人对宗族的一种尊敬，叫敬宗嘛。接着你啊，起到一个什么叫默族，和睦宗族，热爱自己的家乡，敬重自己的祖先。那么黄龙口就是自古至今一直在传承这么个传统。
0: 建八千祠堂，追思先祖，修万千谱牒，溯及来路。这种独特的宗族文化景观，是徽州移民后代共同建设、合力打造的成果。大约从北宋中叶起，徽州名族在持续几百年中，通过纂修族谱的代际接力，构建了先祖来自中原世家大族，未必战乱，被迫移民徽州的家族故事。胡庆余堂，矗立于杭州大井巷的百年药房，承载着一个徽州少年的传奇。公元183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家乡绩溪，远赴杭州闯荡。他从钱庄学徒做起，凭借勤奋、诚信和智慧崭露头角，后创立胡庆余堂。胡雪岩恪守借妻信条，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成为名震天下的徽商巨贾。与胡雪岩人生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是他这支源自徽州的胡氏家族。追溯其家族渊源，相传

0: 吴晓文是敬爱堂的文保员，做完保洁工作，他就准备迎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了。
1: 这个孝字呢，那就是来自于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真迹墨宝了，忠孝廉俭，大道理文化做人的。我也是这个家族的后代，你像我们敦仁堂先祖，就是我的23代的先祖，江南首富胡冠三。
0: 敬爱堂，西帝胡氏宗族的精神图腾，堂内供奉着胡氏先祖的牌位，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家族迁徙故事。1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已摇摇欲坠，濒临覆灭。此时的北方战火肆虐，被迫南迁的人群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隐秘的山间盆地——徽州。公元904年，心怀叵测的朱温胁迫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起驾迁都洛阳。当东去的皇家车队途经河南陕州时，皇幼子咕咕落地。李晔并没有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他知道此次东迁凶多吉少。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王室进士徽州婺源人胡清临危受命，将小皇子悄悄带回到家乡婺源考水，改称胡姓，取名昌邑。3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大唐王朝就此灭亡，李晔一家悉数遇害，唯一幸免的就是皇幼子昌邑。自己身世的胡昌邑并没有把自己的姓氏改回李姓，他选择研究经学，终生不仕。西帝胡氏是胡昌邑的子孙，民间又叫李改胡，又因为胡昌邑曾考中明经科进士，所以西帝胡氏也称明经胡。命途多舛的胡昌邑一直活到96岁，不仅见证大唐之后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落幕，又历经北宋太祖、太宗两朝方才离世。今天在西帝村的追慕堂中，仍然供奉着他们的远祖唐太宗李世民。江西婺源县考水村，明经胡氏的源头。村外的黄渡坞，一座坐西朝东、形如八卦的古墓，便是胡昌邑的安息之地。石碑上斑驳的斑点与道道裂痕，默默诉说着雨雪风霜的千年沧桑。程坎是徽州歙县8大家之一罗氏的聚居之地，这里也是南宋著名学者辛安志作者罗苑的家乡。据程坎罗氏族谱记载，理学大师朱熹曾盛赞此地为程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其中双贤指的便是罗宋、罗苑兄弟。在罗氏族谱序文中，罗苑追溯并构建起罗氏宗族的集体记忆，始祖曾任武陵令。唐朝末年，作为程坎后罗与前罗的史迁祖，邱隐公和文昌公先后从江西豫章出发，迁入时称龙溪。

0: 的诚恳，这里成为罗氏家族开枝散叶的风水宝地。在罗氏迁入诚恳的同一时期，唐末因避难而迁居黄敦的名门望族共有18个之多，如此规模和影响，让黄敦当之无愧地成为徽州宗族移民的圣地。
1: 它位于修设盆地的中间，同时又在新安江的江边一个重要的渡口，所以当这个南下的移民沿着沿途，我们说视线东部都是城南的山区，是找不到更好的一个渡口，所以一到这边一个开阔的领地，所以移民上岸以后呢，首先就会在这地方聚集。
0: 黄敦不仅是徽州宗族的重要发祥地，还是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居地，所以它也被称作程朱阙里。一部徽州移民史，黄敦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名门大姓迁入徽州都是先从这里落脚，黄敦由此成为多个族姓徽州史迁地的代名词。徽墨的千年传奇始于一个来自北方的移民家族。唐朝末年，河北益州的西超、西廷圭父子因避战乱来到歙州，他们出身制墨世家，故乡出产的益墨几乎垄断了隋唐时期的墨业市场。当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四下寻找制墨原料时，当地富含松枝的优质古松让他们看到了重操旧业的希望。西氏父子糅合南北派制墨工艺，通过对调胶、捣松等工艺的改进，用当地出众的松树原料和纯净的水质，制作出了一流的松烟墨，并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热爱艺术的李后主封西廷圭为墨武官，赐国姓为李，李墨由此扬名天下。对绝大多数迁入徽州的移民来说，离开战乱的中原，渡过长江，移居群山之中，意味着一次破茧重生。那时的森林之深，足以覆盖整个丘陵，一条条天然的河流穿过盆地，河床摇摆不定。盆地的中心地带湿地广阔，并不容易被开垦。从山地到盆地，只有那些靠近溪流的平缓地带才有可能成为定居之所。鄂在徽州方言中读鹤或会，这是仅限于徽州的独特叫法。作为一种古老的水利设施，会是指河道中修筑低矮拦河坝，以此抬高水位，再开出导水渠引水灌溉。这种既有拦水坝又有引水渠的灌溉设施，徽州人称作会。以会为代表的徽州灌溉水利设施，早在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体现了中原移民因地制宜的劳动智慧。徽州山多田少，土壤瘠薄，不利耕种，加上大多河流蜿蜒在山间，落差较大，人工汲水费时费力。在河道上游修筑会坝，蓄积水源，抬高水位，一方面可以将河水通过沟渠引入田地之中，同时还可以为当地加工粮食的水队提供水

0: 强动力。徽州会坝在自然条件受限的山区，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在新安江支流练江之上，横卧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水利工程——余梁坝。这座古坝始建于隋末唐初，现存坝体为明代所筑，它是新安江上游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程吉月是徽州古建专家，曾经主持过余梁坝最大的一次维修工作。
1: 整个坝呢是一个不等腰的梯形，总长度143米，底宽呢是27米，顶宽呢是6米，高度在4-5米样子。中间呢开了3道水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泓道，它从北向南逐步的这个降低，这样子来控制水位啊，控制水，保持上游的这个水位的稳定。
0: 古代匠人们运用榫卯石器工艺，将重达千斤的花岗岩条石凿刻出榫眼，再用石钉、石锁等构件，将条石紧密相连，使其如同精密的拼图般咬合为一个整体。这种古老的建造智慧，让余梁坝在千年的激流冲击下始终坚如磐石。作为集引水、航运、货物集散等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余梁坝不仅是徽州治水智慧的活态标本，更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2024年9月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5届执行理事会上，徽州会坝成功入选2024年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0: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国军队大举南下，攻打北宋都城东京。宋徽宗在局势紧张之际禅位给宋钦宗，但并未能扭转局势。金军攻入东京后，俘虏了包括宋徽宗、宋钦宗在内的皇族、官员、工匠、艺人等数万人，并将他们押解到金朝都城上京。这一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灭亡，后人称之为靖康之变。在这场动乱中，北方百姓深受其害，无法安居，只能选择逃离家园，寻找安全的地方。这是徽州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移民的起因。南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这一年宋高宗赵构正式将临安定为行都，以避免金朝的威胁。自此，临安一举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2世纪中叶起，近水楼台这四个字成为徽州发展的鲜明标签。从先前的僻远之地到府郡的地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极大提升，标志着徽州进入了全面开发时期。
1: 从南宋开始啊，全国经济重心基本完成了南移，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南宋定都临安更给徽州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那些的贵妾、皇室、官僚、军队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0: 这一时期，徽州产出的茶、漆、木材和纸，取到新安江，直抵经济商贸中心临安，另一路取到祁门，运销江西。徽州山区紧缺的盐和稻米从长江三角洲等地不断输入。这时的徽州深藏的商业触角迅速伸展，勾连起山里山外的世界。
2: 16世纪，也就是明中叶出现大航海时代，也就是海洋商业殖民时代，徽州商人抓住机遇，通过主要贩运盐业、医药，而以晋商攻占商界鳌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
3: 三次移民使得徽州族群结构中原化，文化基因呈现复合性。这种移民宗族文化的互动模式，不仅造就了徽州独特的文明形态，更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动荡中的存续与创新提供了范本。
0: 从俗不好学到渐染如风，随着中原市民的南迁，徽州一改尚武的传统，社会风气转向了崇文。徽州著名的紫阳书院为祭祀朱熹而建。南宋理宗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太守韩卜在涉县南门面向紫阳山的地方创建书院，并请理宗御书紫阳书院匾额悬于书院正门。在朱熹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回婺源省亲扫墓，并在徽州讲学授徒，极大地促进了理学与书院在徽州地区的迅速发展。
3: 那个时期，徽州市商阶层崛起，文化世家形成，移民后移依托宗族资本转向商业，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如古相通的徽商群体，新安理学诞生，市民文化萌发。朱熹两次

讲徽州宗族伦理与理学结合。西安大好山水是孕育诗歌的摇篮。诗人范成大在徽州任职5年，山川行旅之余，不仅留下诗作120多首，而且诗文鼓励大增。 诗经为之一变，为日后在诗坛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思民邹鲁更丰年，雅道凄凉见此贤。公元1156年，范成大在诗歌中首次以孔孟之乡邹鲁之称徽州，他也成为以邹鲁之名称颂徽州的第一人。 很难揣测，从公元1125年，大宋皇帝赵佶改歙州为徽州，到公元1175年，新安制成书，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作者罗苑为什么还要把徽州方志冠以新安之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生仅2次回到祖籍地的朱熹。 为什么总以新安朱熹自称？徽州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新安情感究竟从何而来？新安，或许是他们心中对新栖息地的憧憬与期盼，亦或是对故土血脉的坚守与缅怀。 新安江作为河流的名称，奔流不息，一直到今天。它集纳了山地的万千溪流，融汇了一个盆地和一片流域的梦想。先入富春，再下钱塘，最终汇入了大海。一滩复一滩。 一滩高十丈，360滩，新安在天上。寻访千年徽州，需要溯流而上；领略新安大好山水，需要回到云升起的地方。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看这棵大树很大的，上千元的一个时间了，娃一出生就看到了。因为我从小就出生这个村子里面，我们这个拉染技艺呢就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奶奶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呢又教给我，我呢现在就传承这个技艺，就挂着拉染布，那里就是我家。哦，然后那是我妈妈。

0: 因为蜡遇到高温就会溶成水，嗯，对，然后呢就可以用那个蜡刀沾起蜡液。
1: 这个蜡刀就一个蜡刀，没有别的吗？做比较细一点的。
0: 对，有大中小，那最大的是中的，然后这是小的。
1: 平时使用这里吗？
0: 对对，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啊，那个蜡是从缝缝里面流出来，就这样子画，嗯，就这样子。哦，
1: 在里面。
0: 对、
1: okay、
0: 对，用尖尖来画。
1: 奶奶笔是这样子，
0: 对，
1: 往下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啊、哦，对对对。
1: 啊，错了。对，
0: 很难是不是、啊？
1: 嗯。
0: 对，歪一下。嗯，对。对，这样子歪一下。嗯。
1: 最难是毕设360度，都可以画，但是这个不是360度，就是转的时候蜡出来的地方一定要固定一下。
0: 对，没有蜡了。
1: 嗯嗯，
0: 对，没有蜡要重新摘蜡。
1: 啊！
0: 哇，我们也不小心，然后滴到蜡了之后呢，那里就可以画一朵花，或者是到时候你多加一下，多点几点，它就成那种满天星，也很好看。做好蜡画的关键，第一就是掌握温度，然后还有亮度，不能直接画，你要把它先滴一半，然后第三呢，先想好你自己要画什么图案。这个是画一棵树吗？
1: 本来是一棵树，但是后来是我的手不稳定，然后就不是不像我想要的感觉。哇，好难！你要做细节不行啊，你要做大一点显得 OK。
0: 对，是的，
1: 好痛，
0: 可以的。不管好不好嘛，都是自己亲手画的，亲自体验的。
1: 啊，
0: 挺好的，对，第一次画已经很好了。
1: 这完全和我想法不一样。想法本来是画一个时尚的东西在中间，但是做的 square 的时候发现会很难，你也不知道做什么。
0: 嗯，在画那什么，
1: 我试一下。
0: 我知道了。可以的，开始拿刀来画。

0: 哇，
1: 没事，再补一下。
0: 我感觉我是一个小孩，是像第一次画画的感觉。
1: 哎，因为第一次画已经这样子已经很好了，鼻孔。
0: 哦，我还没得找到办法，感觉
1: 可以。这样子
0: 哦，
1: 对，这样子，嗯，可以。你要画的多好啊，真的，马上完成了。
0: 好啊，
1: 可以了。你看，还是挺好的，真的。嗯，对自己的画满意吧？
0: 满意。
1: 没事，下一次更好。生长这些大山里面嘛，我们的眼里看到什么，我们就画什么。

0: 我们的染料呢都是种在我们的深山里面，因为这段时间嘛它是刚刚长出来的。你看这些都是那蓝靛草刚刚长出了新芽，我们这边呢叫做那个蓝靛草，也是大家熟知的板蓝根。寨子里面呢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在种、
1: 每年就会种新的吗？
0: 它是去年的根，然后它长出来，然后也有新种的，就比如说我们楼下看一下，
1: 都绿色，都绿色。
0: 那它只是变成绿色，对，没泡的话它不会变成蓝色。
1: 我一进来贵州看的衣服觉得好看，咱们喜欢这个文化是喜欢蓝色，但是没想到是因为一个草变蓝色的。
0: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我们的蓝靛草是绿色，然后现在我们染出来的衣服是蓝色，等一下摸的话手都变成蓝色了。
2: 是那个我们早上闻到的味道不一样，
0: 它已经发酵了吗？蓝靛植物染色的味道。我给你摇一下水给你看一下，你看这个水它是那种黄绿色，那它就跟那个空气接触、然后产生了这种反应，然后它就慢慢的变蓝色。
2: 哦，对对对，对，
0: 有一点。比如说这个水都还可以，你看都没问题。真的，这因为这个水的话，我们平常的话，我们就是这样藏着，到底好不好，是吧？
2: 没什么味道。
0: 没什么味道啊，就很好的呀，因为这本来这个水是植物的嘛。
1: 法国可能80年、90年的时候都喜欢比较夸张的颜色，都喜欢比较新的东西。那现在2000年之后喜欢比较就是有那种自然的颜色，比较自然，比较以前的想法还有文化的东西，还有故事的东西都会比较喜欢，就是也是 natural， 就是会 recycle。
0: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蓝靛泥。
1: 好啊。
0: 你看这就是蓝靛泥，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蓝靛草就是这个颜色深的话，就代表这个蓝靛泥很好。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肿起来了嘛，我们就拿那个蓝靛泥，然后把它抹一下，它就可以消肿。去洗一下手吧。因为我们的植物染色，它不像其他染色一样，就一下子放下去就好了，这个要反复的染很多次。啊，你自己啊，染一下。对，
2: 往下是这样。
0: 对对对。我们就可能等个几分钟，然后再捞上来，是变成黄绿色、黄蓝色，然后这样子，你看它会慢慢的变成蓝色，你看它会慢慢的氧化变成蓝色。哦，
2: 对对对。
0: 可以了。
1: 真的好蓝色。第一次就出来是绿色，但是你等一段时间会慢慢变蓝色，这个时候我又比较surprise 的感觉。
0: 发染呢最难的就是我们的染缸了，怎么去养缸啊，这些都很难。对，蓝靛泥我们的染料，然后还有米酒啊，这些每天都要放，就相当于是每天要吃饭一样。对，把它这样子煮。对，
1: 那个颜色不会掉了吗？
0: 对，不会掉，因为它要高温煮蜡，把那个蜡给煮掉，因为蜡遇到高温就会融化了嘛。你看现在图案是不是变成白色了？
1: 好，
0: 对，你看，
1: 对，
0: 是吧？是变成白色了。对，有蜡的地方就是白色。然后现在洗就

0: 可以了，然后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1: 就是好像这样子。
0: 对对对，这样子，
1: 嗯，这样子吗？
0: 对，是的。
1: 对，这样的。
0: 对，是的。然后啊，现在在晒，然后等它晒干了就可以拿回去，然后就可以穿在身上了，好看吧？
2: 比较想回去跟学习多一点点，怎么画的比较厉害，会比较满意一点点我的画。
0: 这些就是我们的传统的乌托文的图案，它可以代表我们丹寨的蜡的图案。然后这是锦鸡，这是蝴蝶，每个图案它有自己的寓意故事。蝴蝶妈妈她是我们苗族的先祖嘛，就称她为妈妈。在以前老人他总是想着我要把这个记忆传承给我的子女，那现在呢我要传承给更多的人，我希望呢出去打工的那些妈妈能够回来就念，跟我们一起把这个记忆给传承下去，把我们的文化不仅是传承，而且要把它发展得更好，把它带出大山，能够走向我们的全国甚至全世界。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我爸爸的话，他一直是觉得这个工作很辛苦又不稳定，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学历浪费。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于体验，一辈子也就3万天，所以你每一天都要去做让自己不会后悔的事情。我选择做厨师就从来没有后悔过。
9: 清单：一个甜笋刺身，一个甘梅水果，一个豉油烤鸡，一个麻婆豆腐，一个马友鱼，一个猪耳朵。
10: 好好，
8: 我是2014年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去瑞士读了酒店管理。但是我现在不是一名园林设计师，也不是一名酒店从业者，而是一名职业厨师，现在在上海2家店做主厨。
9: 这道菜工序比较复杂 ，V6 和 C。
8: 园林的话，当时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植物，进学校以后发现好像跟自己想的不是太一样，发现自己不是很擅长用电脑去工作，就开始探寻有没有其他的职业发展方向。厨师这个方向，我是在大学期间也是参加了4届厨王争霸比赛，因为喜欢才会参加这个比赛嘛。从第一年就是初赛就被淘汰，然后后面3、4年都获得了冠军。就是经过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让我发现我好像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9: A5
8: 刚开始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的腿和脚底板会非常非常的酸痛。第一个月的时候回家以后躺在床上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辛苦的工作。转念一想，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所以就是我是最没有理由去抱怨这个工作的人。

0: 我觉得一个行业就是你一旦做得越来越深入，然后你了解的越来越多，其实你从中收获的那个满足感和那个快乐的情绪也是越来越多的。对，这个是我们店的招牌菜麻婆豆腐，就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作为一个新的一个中餐厨师，我是先抱着学习态度，我要先呈现它的原味。然后我是在这个传统的味道上加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改良，增加了很薄的和牛肉片的一个煎的和牛，这样的话它其实是增加整个菜的肉的口感。融合菜它是只要那个地方的食材好，味道好，我觉得都可以为我所用，都可以拿来给客人去吃。所以厨师他做菜最核心的点就是好吃。今天是来做一个探店，然后这一家店也是我之前工作过一年的一家餐厅，今天在跟老同事相聚一下，学习学习他们新的菜。
1: Hello，
0: 哦、oh, ，对，我做这个。
2: 对，它有应该是放了一个很高酸高甜的一个有香气的一个哦青苹果酱，有可能是
1: 对，
2: 那个也比较点睛，我觉得。
0: 探店其实是做餐饮行业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需要去知道别人是怎么做菜的，然后去从同行中找到灵感，然后以及学习他们优秀的一些技能。我现在在筹备一家自己的一家新餐厅，然后想做一个新中式的精致餐饮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你创作出一个满意的菜品的时候，这个菜以前是不存在的，经过你的智慧，然后你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菜品，然后以及不停的实验，你早晚有一天会创作出像麻婆豆腐一样传承百年的这种经典的菜。我觉得设计它是一个思维，我认为所有的职业它都能跟设计联系上。你去整理你的菜品的结构，就是你会把不同的部分画出来，然后加上文字去写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学设计出身的，你去做其他任何行业你都会有所帮助。我们拍个合影，然后我们稍微站整齐点哈。我觉得厨师这份职业带给我的一个与人交往的空间，
3: 开心一点啊，
0: 因为你可以很自然的在一个空间里给人提供服务或者给人提供价值。那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这一个空间做得很好，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家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两百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8: 哎，春天的味道，
1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三大洋。

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在这些地方，天然的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在俄罗斯西北部开阔的平原上，混交林拔地而起，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青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青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一万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岛。

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它们的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

猕猴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林中时常潜伏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欧亚舍利。这只雌性欧亚舍利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舍利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这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

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高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乌拉尔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鸮。长尾林鸮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鸮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青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它们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

是猎物。在浅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它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0: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的冬季严酷漫长，夏季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

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射牛。射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射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射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射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射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射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他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这里的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

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过冬的食物，它们行动敏捷，能躲避绝大多数捕食者。

它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它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他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鼯鼠。鼯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

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贝加尔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比如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

豹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上，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它们在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它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俄罗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

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手艺人眼睛第一，第二就是手上是不是巧，每敲一下你都要讲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不是说你动手，你的心想水平如何。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就要评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桥，首先在石头直接画上去。以前说真的，你也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连路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生死缘。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形象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连路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桥，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是三道工序来合作的。飞燕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评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了，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的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飞燕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余光，甚至是齐魏风格，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飞燕石雕啊。你飞燕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傅教徒弟，身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平级、打桥、楼梯都会。在69年的

0: 年末我夫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
1: 媳妇
0: 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像打西洋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他。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完美星球。万千物种在地球上实现了繁衍兴旺，这要归功于这颗星球上存在的各种强大的自然力量。稳定的天气系统让我们可以预测雨水的到来，阳光将能量传递到地球表面的各个角落，洋流让深海中的营养物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循环，火山则创造了滋养万物的肥沃土壤，是这些自然力量共同塑造了这颗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但是这里的生命系统却十分脆弱。这头非洲象幼崽因缺水而奄奄一息，它是极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之一。幸运的是，救援人员及时发现了这头非洲象幼崽，这给了他一线生机。伤害这头非洲象幼崽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极为强大，正在威胁着地球生命的未来。

在过去10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上的气候保持了相对稳定，期间农业得以蓬勃发展，全球范围内崛起了诸多伟大的人类文明。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地球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干扰了这颗星球上的自然力量，破坏了其他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栖息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攸关这颗星球未来数千年的命运。如果你想了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动物们是如何艰难度日的，我们可以前往非洲看一看。全球气候变化对非洲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人类活动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更加极端的旱灾和洪灾，许多动物的生存都因此而变得难上加难。地球上一种气势非凡的庞然大物也不例外。成年非洲象每天需要喝掉200升左右的水，但如果降雨稀少，水塘很快就会干涸，缺水会造成数以百计的非洲象死去。

0: 到目前为止，安吉拉的团队已将上百头非洲象孤儿放归野外，但是为了获得生存保障，他们现在还只能生活在受管理的保护区内。如果旱灾再次来袭，人们可以及时为这些非洲象孤儿提供水源。
1: Over the years, we've seen an enormous change in the weather patterns, greater unpredictability. The drier seasons are drier and longer. It is the 11th hour now. We have just one home, and we, as the dominant species, should take care of it. Must take care of i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0: 若想了解人类对这颗完美星球造成的破坏，我们必须回溯遥远的过去。在地球悠久的历史中，发生了至少五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其中多数是由火山大爆发引起的。熔岩或火山灰并不是夺走生命的元凶，罪魁祸首是火山释放出的一种无形气体，二氧化碳。据说最严重的一次火山喷发使地球气温上升了大约10摄氏度，那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大约90%的地球生物灭绝。如今，人类活动给地球带来的影响，就如同这样的超级火山一样。我们释放二氧化碳的速度，比造成史前生物灭绝的火山大爆发还要快。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掘开了古生物的墓地，获取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些古生物的遗体为我们的工业文明提供了能源。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几乎都依赖于燃烧这些化石燃料所产生的能量，而它们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向大气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比地球上所有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多100倍左右。二氧化碳犹如一张硕大无比的毯子，会阻止来自太阳的热量流失。全球气温会因此升高，这也会破坏地球上最强大的自然力量之一——天气。许多动物熟悉了栖息地的降雨规律，从而得以生存。但是随着我们的世界气温升高，天气也在发生变化。空气的温度越高，就能容纳越多的水分，所以地球气温每上升一摄氏度，我们的海洋就会蒸发掉更多的海水，这样有可能形成更为强劲、更加极端的风暴。
1: Millions are bracing for a hurricane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seen.
0: 极端天气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正在不断刷新。更多的火灾，更多的旱灾，更多的洪灾。这颗完美的星球正遭受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的连串影响。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野生动物，最新的研究表明，全球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就会有大约10亿人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气候变化或许会引发超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无数人的未来。

是希望依然存在。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在向南扩张，而一个了不起的计划有望遏制这种趋势。该计划有个远大的目标，人们准备种植超过10亿棵抗旱树木来应对沙漠化，金合欢树便是其中的一种。一旦这项被称为绿色长城的计划完成，一条长约8000公里的防护林带将横贯非洲大陆，它将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工程之一。这些树木能阻止表层土壤被风吹走，而它们深入地下的根部则能形成可以储存雨水的根系网络。10岁的科尔卡早早体会到了这个计划带来的益处。塞内加尔已经种植了大约1200万棵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这里的水井不再干涸，农作物得以生长。

0: Ne ve naftro e ço de mine. Benlik ve mine ve.
1: 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15%的绿色长城计划宣告完成。这些种植的树木不仅阻止了人口外流，还让社区变得更加团结。树木对我们孩子的未来还有其他好处。随着树木逐渐长大，它们的光合作用也越强，因此能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碳元素是生命的基础，每株植物都会吸收空气中的碳元素，利用它生长。动物们吃下这些植物后，一部分碳元素会成为它们身体组织的一部分。人类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其中约有1/3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这些广袤的荒野以及赋予它们无限生机的动物们吸收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地球上一些最为重要的碳库，都拥有丰富多样的动植物物种，例如热带雨林。这些郁郁葱葱的生命之网，能帮助我们保持凉爽的气候。昆虫和哺乳动物会为植物授粉，传播种子。这些动物能够帮助树木进行繁殖，而树木则会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二氧化碳。但是目前，世界上有许多热带雨林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就连最为辽阔的亚马孙雨林也不例外。亚马孙雨林对地球的健康至关重要，它的碳储量几乎相当于世界上所有汽车25年的排放量。但是城市的不断扩张，畜牧业和采矿业的持续发展，都导致亚马孙雨林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雨林在燃烧过程中会向大气中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大约每分钟就有2个足球场

他们将种子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名为木乌卡的超级配方。这些混合种子包含的树木种类足够多样化，是培育新雨林的快捷办法。每年他们会把大约20吨种子播撒到大片烧焦退化的土地上。6年后，他们将重建出面积相当于3万个足球场大小的雨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恢复项目。植树和拯救野生动植物的确是解决陆地环境问题的重要方案，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产生的二氧化碳还在损害地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没有海洋，生命将无法生存。在我们呼吸的氧气中，有大约70%来自海洋。此外，海洋还供养了超过30亿人口。和我们的森林一样，生活在这里的海洋生物也能从大气中吸收大量的碳元素。它们死后就会沉入海底。海洋能实现这些功能，得益于一种重要的生命形态。我们通过显微镜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渺小的生物具有植物的一些特征，它们就是浮游植物。它们几乎构成了所有海洋食物网的基础。无论海洋生物的体型是大还是小，都需要它们提供能量。但是一些重要的浮游植物受到了破坏。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因人类活动而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几乎有一半被海洋所吸收，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后变得更具酸性，许多海洋生物都因此而受到威胁。其中最易受到伤害的，莫过于那些外壳和骨骼由碳酸钙构成的动物。日益变暖的酸性海水不仅破坏了珊瑚礁，还造成了一些浮游植物的死亡。

0: approaching sharks, and by arresting this one single ship, we were able to save the lives of 250,000 sharks.
1: Now, the 海洋 动物 有了一线生机。目前有大约5%的海洋成为了保护区。这一比例未来有望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到30%。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个目标，地球上许多脆弱的物种将得以恢复。一个更为健康的海洋，更能抵御全球变暖的趋势。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人类不仅在破坏海洋中的生命，还扰乱了海洋中极为重要的一股力量。洋流，洋流将营养物质和热量运输到海洋的各个角落，并且影响着地球的气候和天气模式。许多动物都依赖着稳定的洋流，一旦洋流发生变化，引发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我们将前往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海岸，这里正是两大主要洋流的交汇点。一股从北极南下的冰冷海水与来自热带海域的暖流相遇，暖流与寒流合二为一，使得富含营养物质的海水涌向海面，形成了一片极为富饶的海域。但令人担忧的是，这里曾经稳定的洋流正在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大量伤亡。
2: The fact that they're even here just stuns so many people.
1: 鲍勃·普雷斯科特是海龟救援队的负责人。
2: We have about 250 people that walk beaches.
1: 他们正在寻找身处困境的海龟。
3: This week's frigid conditions have stunned sea turtles and left them stranded on beaches throughout the Northeast. If you spot one, move the turtle above the high tide line until a trained responder arrives.
2: Timing is everything. If we can get to them within an hour of them washing up onto the beach, then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ave 90 to 95% of them.
1: 科学家认为，

0: 中约有80%依然来源于化石燃料。我们人类带来的危险就在于此。我们可以减少消耗，重复利用资源，从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除此之外，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改变是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许多人认为地球的自然力量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地热能，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利用了全球预计储量的7%。还有天空中的风，到2050年，风力发电可以提供所需能源的30%。还有太阳的能量，这几乎是无限的。在大多数动物难以生存的地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来收集太阳能。撒哈拉沙漠上就有一座聚光太阳能热发电厂。它可以全天24小时提供电力。这里的发电量足以满足摩洛哥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甚至可以为欧洲供电。但是，我们现在向低碳社会的过渡是否还来得及呢？截至2020年1月，巴黎协定签署方达195个。为了避免全球性的灾难，我们的目标是将地球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只有远离城市的污染，才能准确地读取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们在亚马逊的心脏地带建造了325米的观测塔。它是地球上采集重要数据的众多高塔之一。然而，我们得到的消息并不乐观。今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再次上升，又刷新了历史最高值。二氧化碳上一次达到这个峰值是在300多万年前，当时的海平面比今天高25米左右。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如果我们无法减少碳排放，后果可想而知。如今物种的灭绝速度比自然速度快了大约100倍。面对如此快的灭绝速度，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工作人员从濒临灭绝的物种身上采集脱氧核糖核酸，试图在物种灭绝之前建立基因库。在爱丁堡动物园，科研人员趁着戴安娜长尾猴接受体检的宝贵机会，为欧洲生物样本库网络收集样本。
1: We really feel the pressure to bank as many species as we can, as fast as we can, before it's too late.
0: 圣迭戈动物园的玛丽斯霍克负责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他将这些样本放入冷冻库中，这里被称为冰冻动物园。
1: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re's probably more vertebrate life in that room than anywhere else on the planet. We get samples every day.It might be a tiger, it might be a bear, it might be a rare reptile. Right now, we have over 10,000 individuals represented.

0: 稀有动物的活细胞以零下200摄氏度的低温储存在这里。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可以无限期地保持细胞脱氧核糖核酸的活力，以防最坏的情况发生。世界各地有许多这样的冰冻动物园。
1: I hope that we never have to see extinction of some of these amazing species.

现在我们有能力和知识阻止我们正在造成的破坏，但我们缺少的是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利用自然力量获取能源，保护自然世界。这决定了我们人类和动物伙伴能否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如今野骆驼已经十分罕见，摄制组很清楚，哪怕拍到一头野骆驼都是很有难度的。由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摄制组决

0: 待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食五色果泥。
3: 在东非地区拍摄火山的摄制组同样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这里是坦桑尼亚的纳特隆湖，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不过每隔几年，当湖泊逐渐干涸，中央的湖床显露出来，数十万对小红鹳便会来到这里筑巢繁育后代。但是若想拍摄到小红鹳群，摄制组必须穿越腐蚀性极强的泥沼。
4: It's finally here. Our secret weapon is a hovercraft. It's beautiful.
3: 这艘气垫船是从英国运来的。接下来，助理制片人达伦·威廉斯要检查船上的所有设备是否可以正常运转。从拖车上卸下气垫船是个麻烦事，但至少目前他们能够确认为气垫船提供升力的风扇运转良好。

0: pesadinha, você?
1: I'm a glutton for punishment. Did you know?
2: Here, the 海浪的确很折磨人。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理查德和同伴必须全副武装。冲浪头盔的作用在这一刻显得格外重要。没过多久，理查德就意识到了所面临的艰险处境。海洋中无情的涡流让他很难控制身体姿势，更别提拍摄海鬣蜥了。在海浪起伏的间隙，理查德可以短暂地瞥到海鬣蜥的身影，但是往往他还没来得及进行拍摄，海鬣蜥便又随着海浪消失了。在汹涌的海浪中，海鬣蜥竟然懂得抱住礁石不放。理查德很快也学会了这一招，以避免被海浪卷走。但在此情况下，他只能用一只手进行拍摄了。欢欣鼓舞的理查德完美地拍摄到了海鬣蜥乘风破浪的镜头。

0: 这一场面将永久定格在马特的记忆中。
1: We just had this unbeliev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reche here and some Arabu storks. I mean, it was literally like war had been declared. I mean, that's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and frightening and freaky wildlife scenes I've ever seen. And believe me, I've seen a few.
0: 比纳特龙湖更具挑战性的拍摄地并不多见，但是用马特的话来讲，如果你能应付辛辣刺鼻的盐碱臭味，忍受眼睛的不适以及化学物质对腿部的腐蚀，就能得到丰厚回报，见证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自然景象之一。回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在拍摄了海鬣蜥之后，摄制组希望能拍到加拉帕戈斯陆鬣蜥。在岸边，加拉帕戈斯陆鬣蜥要对抗的是另外一种自然力量。每年，一些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都要爬到费尔南迪纳岛的火山口底部产卵。整个旅程需要耗费10天左右，他们会穿越剃刀般锋利的岩石地区，再沿着峭壁向下爬至火山口底部，在火山灰上产卵。这就是理查德和同伴计划拍摄的动物行为，很少有。

摄制组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跋涉过这么远的距离。摄制组请来了图伊德罗伊，他是少数几位到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摄影师之一。火山口周围地形崎岖，摄制组艰苦跋涉了足足10个小时，才到达了火山口的边缘。

0: can't believe it. It's absolutely awe-inspiring. I just can't believe the iguanas actually managed to navigate down these slopes into the bowl of this volcano.
1: 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为了拍摄到筑巢的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理查德和同伴义无反顾。在搜索了四天之后，图一仅发现了一条通往下方的道路，而且这条路并不好走。托比提醒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2: Pero es muy importante si, si algo persona no quiere a ir, a salir, no, no está necesario, no hay problema. No. Perfecto.
1: 摄制组穿过火山口边缘，沿着图一找到的路线向火山口底部进发。动身没多久，他们就听到了巨石崩落的声音。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积郁崩裂。如果此时发生事故，摄制组将孤立无援，任何救援队都要数天后才能到达。就在不远处，几只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正在往火山口底部爬，每走一步都会使岩壁变得更加松动。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的体重仅有十几公斤，这都已经使得石块纷纷滚落。如果整个摄制组走上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显然，摄制组的一举一动必须极为谨慎。在陡峭的岩壁上，摄制组需要用绳子往下运输装备。岩石从他们身边滚落，他们停留的时间越长，发生事故的风险就越大。即使走错一步，都可能会使岩壁崩塌，他们只能慢慢来。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其实不管是山水还是田园，我想它都是古代的词人关照自我的一种方式。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山水可以消解我们全部的疲倦，山水可以让我们胸怀高远，获得自然的安慰。
2: 尽意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4: 词人们在山水中得到治愈，得到一个个关于人生的答案。我们跟随词人，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0: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1: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0: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俯瞰纵穿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1: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0: 这就是柳永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的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柳永这首词就知道了。
2: 柳永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

0: 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1: 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2: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3: 只有柳永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成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2: 柳永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4: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2: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1: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它的那种姿态，它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2: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孤独且坚定。
5: 他对于南宋的主流的那种文化气氛还有政治气氛，他是有点格格不入的。所以他自己在奏章里面也讲到用孤微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说这个人是很孤单的。
2: 孤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4: 老河头闲，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吴鲁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2: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1: 他 年少的时候那么的质疑。

0: 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1: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2: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溪笑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但是也要认识到这种喜爱的背后是无奈的，是痛苦的。他的眼光哪里会说只满足于看个大儿中儿小儿呢？应该是北伐的军队才对，是那种铁血战场的那种生活，那才是他理想的状态。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1: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0: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这时候，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有两年。大江既是眼前的长江，也是历史的长河，滚滚的潮流中承载着王朝的兴衰，豪杰的宏愿。
1: 这种自然的壮阔的山水激荡起了他那种奔涌的英雄情怀，首先冲击他的视觉，之后他接下来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在这个山水之地发生过的那种激荡过历史风云的故事。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楚。

0: 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
1: 苏轼在抒发的是他的怀古的幽情，他在和古人做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人是在他们时代主宰了时代命运的人，但他们也俱亡。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4: 哇，很
3: 棒。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1: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1: 人生如梦，

0: 一千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时任靖江知府的张孝祥，因为坚持抗金，被罢官弹劾。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
2: 它是刚好是中秋之夜，洞庭湖、青草湖本来连在一块儿，刚好那一个夜晚是风平浪静，月光又特别的好。它在这样的一片光明当中，人在镜中，镜中镜在人中。
0: 遇见指遇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3: 用一个人的心灵去包容宇宙万物，这个只有人能做到。同样在宋词里面，我感觉只有张孝祥的这首词能做到这一点啊，天地万物都可以在我的心灵里面得到包容，所以这个时候人已经扩充到无比巨大了。
1: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

0: 去，因为那些惨痛的经历他可能死过一次一般，但是此时的洞庭能让他活过来，仍然能够获得那种做人的欢心，这是一种精神层面意义上的活。
1: 所以这叫做忘我，真是我完全融汇到这样的一片天空当中，不知今夕何夕，整个自我的生命完全的融入于洞庭青草的波光之中。
2: 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3: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

0: 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1: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2: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
3: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4: 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晓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0: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改时，阴暗。

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多样地球生命之歌。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又奔放。湖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渺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鲃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段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蛙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蛙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蛙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翼龙湖地处云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PT 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她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 PT 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

个湖泊都是多个物种的美好家园，是无数生命迎风起舞的天堂。

南大理的洱海，湖水面积约246平方公里，是面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在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洱海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相依相伴，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又叫瓷壁莲、紫雾莲，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瓷壁湖是洱海上游水源地之一，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中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

0: 壁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慈壁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属于是一种物品。
0: 阿福忠是最早研究慈壁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慈壁花的生长习性，他将慈壁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
1: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湖林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还印证了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说的一句话：“子午花开，鱼满腹。”
0: 慈壁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

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

0: 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
1: 哟呵啦的乌贝贝里阿巴啦的乌的大哭呀阿巴啦的乌大哭。
0: 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大多生长在水深1米到5米的地方，沿湖岸呈带状分布。以波叶海菜花为主的深水植物群落类型，是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猪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天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

湖泊，宛如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她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让湖泊永远澄净美丽，让生命共同体和谐繁荣，我们绝不

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沼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

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她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赫曼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游牧文明。

天，张倩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她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张建华要去拜访的女子正照看着一群牦牛，在这高寒山区，牦牛是重要的家庭财富。

地声由远而近，牦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

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博大柔美。

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

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语和呼吸。

一层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

常年无夏的寒温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天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流传千年的哈尼族谚语，解开了哈尼梯田永续使用的秘密。森林是水的根，水是梯田的根，梯田是哈尼人的根。

尼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哈尼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径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充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

0: 천지 비타 놓고로 시코냐래 앞에 물 섭유 갑유 다 물어 노출 니만 모래 미치야마 도초 심해 졸로 마무가 하우 갑이 가우 조타라네 아타게 졸에 안가 아주 좋아
1: 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 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春种秋收，又一个春天来临之时，稻种被搬出粮仓，通过晒种、旋种、浸种，而后被催芽。好了。
2: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秧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
1: 这就是哈尼人的开秧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水稻的秧苗要打开秧门，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 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

六七千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第一羌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邓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中云揽山河。

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分裂、拔节、秀穗、灌浆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40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催动和汹涌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我们是已知宇宙中的生命体，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与爱，我们母亲一样的星球。

手艺人眼睛第一，第二就是手上是不是巧，每敲一下你都要讲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不是说你动手，你的心想水平如何。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就要平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桥，首先在石头直接画上去。以前说真的，你也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连路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生死缘。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形象是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

那这就要看你的思维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他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面。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人物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巧”。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这三道工序来合作了。飞燕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平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的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飞燕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余方，甚至是齐魏方的，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飞燕石雕啊。你飞燕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傅教徒弟，薪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平级、打巧、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要打西藏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他。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那这棵大树很大的，上千年的一个时间了，我一出生就看到了，因为我从小就出生这个村子里面，我们这个拉染技艺呢就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奶奶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呢又教给我，我呢现在就传承这个技艺，就挂着拉染布，那里就是我家哦。然后那是我妈妈。

0: 因为蜡遇到高温就会融成水，嗯，对，然后呢就可以用那个蜡刀沾起蜡液。
1: 这个蜡刀就一个蜡刀，没有别的吗？做比较细一点的。
0: 对，有大中小，那最大的这中的，然后这是小的。
1: 平时使用这里吗？
0: 对对，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啊，那个蜡是从缝缝里面流出来，嗯，就这样子画，嗯，就这样子。哦，
1: 在里面。
0: 对，
1: okay，
0: 对，用尖尖来画。
1: 奶奶笔是这样子。
0: 对。
1: 往下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啊，对对对。
1: 啊，错了。
0: 很难是不是？嗯。对，歪一下。嗯，对。对，这样子歪一下。嗯。
2: 最难是毕设360度，都可以画。但是这个不是360度，就是转的时候蜡出来的地方一定要固定一下。
0: 对，没有蜡了。嗯，对，没有蜡要重新摘蜡。
1: 那啊，哇，
0: 我们也不小心，然后滴到蜡了之后呢，那里就可以画一朵花，或者是到时候你多加一下，多点几点，它就成那种满天星，也很好看。做好蜡画的关键，第一就是掌握温度，然后还有亮度，不能直接画，你要把它先滴一半。然后第三呢，先想好你自己要画什么图案。这个是画一棵树吗？
1: 本来是一棵树，但是后来是我的手不稳定，然后就是
0: 没事，
1: 不像我想要的感觉。哇，好难！你要做细节不行啊，你要做大一点显得 OK。
0: 对，是的，可以的，可以的。不管好不好嘛，都是自己亲手画的，亲自体验的。啊，挺好的。对，第一次画已经很好了。
1: 这完全和我想法不一样。想法本来是画一个时尚的东西在中间，但是做的 square 的时候发现会很难，因为不知道做什么。嗯，
0: 在画那什么，
1: 我试一下。
0: 我知道了。可以的，开始拿到了画。Hehehe

0: 没事，再补一下。
1: 我感觉我是一个小孩，是像第一次画画的感觉。
0: 看来因为第一次画已经这样子已经很好了，鼻孔。
1: 哦，我还没有找到办法，感觉
0: 可以。再这样子。哦，对，这样子，嗯，可以。你要画的多好啊，真的。马上完成了。
1: 好啊。
0: 可以了。你看，还是挺好的，真的。嗯。对自己的画满意吧？
1: 满意。
0: 没事，下一次更好。生长在这些大山里面嘛，我们的眼里看到什么，我们就画什么。

0: 们的染料呢都是种在我们的深山里面，因为这段时间嘛它是刚刚长出来的。那这些都是那蓝靛草刚刚长出了新芽，我们这边呢叫做那个蓝靛草，也是大家熟知的板蓝根。寨子里面呢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在种、
1: 每天就会种新的吗？
0: 它是去年的根，然后它长出来，然后也有新种的，就比如说我们楼下看一下，
2: 绿色
0: 的，那它只是变成绿色，对，没泡的话它不会变成蓝色。
1: 我以前来贵州看的衣服觉得好看，咱们喜欢的文化是喜欢蓝色，但是没想到是因为一个草变蓝色的。
0: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我们的蓝靛草是绿色，然后现在我们染出来的衣服是蓝色，等一下摸的话手都变成蓝色了。
3: 那个我们早上闻到的味道不一样，
0: 它已经发酵了吗？蓝靛植物染色的味道。我给你摇下水给你看一下，你看这个水它是那种黄绿色，那它就跟那个空气接触，然后产生了这种反应，然后它就慢慢的变蓝色。
3: 哦，对，
0: 你看，比如说这个水都还可以，你看都没问题。真的，这个水的话，我们平常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尝着，到底好不好，是吧？
3: 没什么味道。
0: 没什么味道啊，就很好的呀，因为本来这个水是植物的嘛。
1: 法国可能90年的时候都喜欢比较夸张的颜色，都喜欢比较新的东西。那现在2000年之后喜欢比较就是有那种自然的颜色，比较自然，比较以前的想法还有文化的东西，还有故事的东西都会比较喜欢，就是也是 natural， 就是会 recycle。
0: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蓝靛泥。
1: 好啊。
0: 你看这就是蓝靛泥，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蓝靛草就是这个颜色深的话，就代表这个蓝靛泥很好。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肿起来了嘛，我们就拿那个蓝靛泥，然后把它抹一下，它就可以消肿。去洗一下手吧。因为我们的植物染色，它不像其他染色一样，就一下子放下去就好了。这个要反复的染很多次。啊，你自己啊，染一下。对，
3: 往下是这样。
0: 对。我们就可能等个几分钟，然后再捞上来，就是变成黄绿色、黄蓝色，然后这样子，你看它会慢慢的变成蓝色，你看它会慢慢的氧化变成蓝色。
3: 哦，对，
0: 可以了。
1: 真的好蓝色。第一次就出来是绿色，但是你等一段时间会慢慢变蓝色，这个时候我又比较surprise 的感觉。
0: 阿染呢最难的就是我们的染缸了，怎么去养缸啊，这些都很难。对，蓝靛泥我们的染料，然后还有米酒啊，这些每天都要放，就相当于是每天要吃饭一样。对，把它这样子煮。对，
1: 那个颜色不会掉了吗？
0: 对，不会掉，因为它要高温煮蜡，把那个蜡给煮掉，因为蜡遇到高温就会融化了嘛。你看现在图案是不是变成白色了？
1: 好。
0: 对，你看，
1: 对，
0: 是吧？就变成白色了。对，有蜡的地方就是白色。然后现在洗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1: 就是像这样
0: 吗？对，这样子。
1: 这样子吗？
0: 对，是的。
1: 对，这样的。
0: 对，是的。然后现在在。

0: 碗，然后等它晒干了就可以拿回去，然后就可以穿在身上了，好看吧？
1: 比较想回去跟学习多一点点，怎么画的比较厉害，会比较满意一点点我的画。
0: 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的乌托文的图案，它可以代表我们丹寨的腊的图案。然后这是锦鸡，这是蝴蝶，每个图案它有自己的寓意故事。蝴蝶妈妈她是我们苗族的先祖嘛，就称她为妈妈。在以前老人他总是想着我要把这个记忆传承给我的子女，那现在呢我要传承给更多的人，我希望呢出去打工的那些妈妈能够回来就念，跟我们一起把这个记忆给传承下去，把我们的文化不仅是传承，而且要把它发展得更好，把它带出大山，能够走向我们的全国甚至全世界。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我爸爸的话，他一直是觉得这个工作很辛苦又不稳定，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学历浪费。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于体验，一辈子也就3万天，所以你每一天都要去做让自己不会后悔的事情。我选择做厨师就从来没有后悔过。
6: 新单一个甜笋刺身，一个甘梅水果，一个豉油烤鸡，一个麻婆豆腐，一个马友鱼，一个猪耳朵。
3: 好
5: 我是2014年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去瑞士读了酒店管理。但是我现在不是一名园林设计师，也不是一名酒店从业者，而是一名职业厨师，现在在上海两家店做主厨。
6: 这道菜工序比较复杂 ，V6 和 C。
5: 园林的话，当时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植物，进学校以后发现好像跟自己想的不是太一样，发现自己不是很擅长用电脑去工作，就开始探寻有没有其他的职业发展方向。厨师这个方向，我是在大学期间也是参加了4届厨王争霸比赛，因为喜欢才会参加这个比赛嘛。从第一年就是初赛就被淘汰，然后后面3、4年都获得了冠军。就是经过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让我发现我好像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6: A5，
5: 刚开始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的腿和脚底板会非常非常的酸痛。第一个月的时候，回家以后躺在床上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辛苦的工作？转念一想，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所以就是我是最没有理由去抱怨这个工作的人。我觉得一个行业就是你一旦做得越来越深入，然后你了解的越来越多，其实你从中收获的那个满足感和那个快乐的情绪也是越来越多的。
6: 对，这个是我们店的招牌菜麻婆豆腐，就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
5: 作为一个新的一个中餐厨师，我是先抱着学习态度，我要先呈现它的原味。然后我是在这个传统的味道上加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改良，增加了很薄的和牛。

0: 肉片的一个煎的和牛，这样的话它其实是增加整个菜的肉的口感。融合菜它是只要那个地方的食材好，味道好，我觉得都可以为我所用，都可以拿来给客人去吃。所以厨师他做菜最核心的点就是好吃。今天是来做一个探店，然后这一家店也是我之前工作过一年的一家餐厅，今天在跟老同事相聚一下，学习学习他们新的菜。
1: Hello
0: 啊、oh, 对，我做这个。
2: 对，它有应该是放了一个很高酸高甜的一个有香气的一个哦青苹果酱，有可能是。
1: 对，
2: 那个也比较点睛，我觉得。
0: 探店其实是做餐饮行业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需要去知道别人是怎么做菜的，然后去从同行中找到灵感，然后以及学习他们优秀的一些技能。我现在在筹备一家自己的一家新餐厅，然后想做一个新中式的精致餐饮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你创作出一个满意的菜品的时候，这个菜以前是不存在的，经过你的智慧，然后你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菜品，然后以及不停的实验，你早晚有一天会创作出像麻婆豆腐一样传承百年的这种经典的菜。我觉得设计它是一个思维，我认为所有的职业它都能跟设计联系上。你去整理你的菜品的结构，就是你会把不同的部分画出来，然后加上文字去写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学设计出身的，你去做其他任何行业你都会有所帮助。我们拍个合影，然后我们稍微站整齐点哈。我觉得厨师这份职业带给我的一个与人交往的空间，
3: 开心一点啊，
0: 因为你可以很自然的在一个空间里给人提供服务或者给人提供价值。那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这一个空间做得很好，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

0: 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其实不管是山水还是田园，我想它都是古代的词人关照自我的一种方式。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山水可以消解我们全部的疲倦，山水可以让我们胸怀高远，获得自然的安慰。
2: 静谧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4: 词人们在山水中得到治愈，得到一个个关于人生的答案。我们跟随词人，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0: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1: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

0: 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1: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高空俯瞰，纵穿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0: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1: 这就是柳永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的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柳永这首词就知道了。
2: 柳永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3: 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1: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4: 只有柳永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成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1: 柳永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0: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1: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3: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它的那种姿态，它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1: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

0: 厅。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孤独且坚定。
1: 他对于南宋的主流的那种文化气氛还有政治气氛，他是有点格格不入的。他自己在奏章里面也讲到，用孤微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说这个人是很孤单的。
0: 孤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2: 老河头闲，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吴鲁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3: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恣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2: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溪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1: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但是也要认识到这种喜爱的背后是无奈的，是痛苦的。他的眼光哪里会说只满足于看个大儿中儿小儿呢？应该是北伐的军队才对，是那种铁血战场的那种生活，那才是他理想的状态。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这时候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有两年。大江既是眼前的长江，也是历史的长河，滚滚的潮流中承载着王朝的兴衰，豪杰的宏愿。
1: 这种自然的壮阔的山水激荡起了他那种奔涌的英雄情怀，首先冲击他的视觉，之后他接下来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在这个山水之地发生过的那种激荡过历史风云的故事。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
1: 苏轼在抒发的是他的怀古的幽情，他在和古人做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人是在他们时代主宰了时代命运的人，但他们也俱亡。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小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1: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1: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千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时任靖江知府的张孝祥，因为坚持抗金，被罢官弹劾。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
2: 它是刚好是中秋，是夜。洞庭湖、青草湖本来连在一块儿，刚好那一个夜晚是风平浪静，月光又特别的好。它在这样的一片光明当中，

0: 人在镜中，镜中，镜在人中。
1: 玉见指玉镜，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2: 用一个人的心灵去包容宇宙万物，这个只有人能做到。同样在宋词里面，我感觉只有张孝祥的这首词能做到这一点啊，天地万物都可以在我的心灵里面得到包容，所以这个时候人已经扩充到无比巨大了。
3: 锦逸西江，细斟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1: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
4: 过去因为那些惨痛的经历，他可能死过一次一般，但是此时的洞庭能让他活过来，仍然能够获得那种做人的欢心，这是一种精神层面意义上的活。
0: 所以这叫做忘我，真是我完全融汇到这样的一片天空当中，不知今夕何夕，整个自我的生命完全的融入于洞庭青草的波光之中。
1: 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3: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

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

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0: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1: 应验林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
2: 情愿深深。

手艺人眼睛第一，第二就是手上是不是巧，每敲一下你都要讲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不是说你动手，你的心想水平如何。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的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就要评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巧，首先在石头直接画上去。以前车间的里面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纹路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生死缘。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形象是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面。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连路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巧，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是三道工序来合作的。飞燕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评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有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飞燕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遗方甚至是齐魏方的，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飞燕石雕啊，你飞燕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傅教徒弟，薪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平级打巧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要打石雕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他，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那都
11: 像
12: 吧？相亲的，
13: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是古老传说中的一天，皇帝轩辕氏率亲信随从从北方来到这里，开始采药煮食的修行生活。唐末五代时期，智谟师西超、西廷圭父子为躲避战乱，从河北益州迁居到这里。他们就地取材，做出了世上最好的徽墨。南宋淳熙三年的春天，理学家朱熹再次回到家乡徽州醒墨探亲讲学，他自称心安朱熹。明万历44年、4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两登

徽州境内的黄山，发出渤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千古赞叹。清乾隆55年，由徽商资助的三庆徽班入京演出，助推国粹京剧的诞生。清道光1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这里，孤身外出闯荡，成为一代巨商。拨开历史烟云，一个个选址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上的村落，把传统聚落的空间想象落户在山水之间，在这里建筑起古代中国的梦想家园。这里是徽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新安。徽州这片原本隐匿于山水之间的乡土之地，如何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上实现华丽转身，进而跃升成为一个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地理文化单元？它何以积淀如此丰厚的文物、文献和文化遗存？何以孕育出一群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文人和大儒？何以成就一个雄踞商界近400年的商帮徽商？又是怎样催生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徽学？带着疑问，让我们用穿越时空的影像回到历史的现场，重现千年徽州的传奇。

0: 在一线西南的群峰之间，林立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很难想象，1800多年前，眼前这片平平无奇的山峦，曾是三国烽烟中决定徽州命运的战场。2008年，一个月黑之夜，几十名矫健勇士携带铁蹶，拓山为道，前爬上山，再用准备好的布袋垂下，把山下百余名精锐士卒接应上山。一切准备就绪，隐蔽在各处的东吴将士突然发动偷袭，漫山遍野一时鼓角齐鸣，呼声雷动，令山岳所部闻风丧胆，军心大乱，再无抵抗之力。新安志记载，这场战役就发生在古徽州一线的林立山，由东吴孙权手下大将贺齐指挥。这场战役之后，东吴将设一两县从丹阳郡划出，成立新都郡。这片被后世称为徽州的地方，开始迎来了新的曙光。
1: 那么这段封闭怎么打开？再加上申吴的来的部队部分留下来驻守，那么实际上促使了这种原始土著相对比较落后的刀耕火种的这样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更加先进的这种生产方式转变整个文化呢也开始融入了外来的一些新的文化的因素。
0: 从高空俯瞰，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群峰褶皱间静卧着一片形似玉珏的秘境之地。它东西

0: 长145千米，南北宽110千米，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千米的山区盆地，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州。徽州得名于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辖歙、邑、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明代以后称之为一府六县。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至今有近千年的历史。对于南宋之前徽州的早先开发史，南宋淳熙罗苑所著的《新安志》中只留下一句话的追溯：春秋时属吴，吴王属越，越灭属楚，秦并天下，设一设二县。文献的匮乏，史料的空白，让徽州地区的远古历史长期尘封在岁月的长河之中。考古发现证实，古徽州早期文明与周边地区基本同步。6000年前，徽岭附近就有了人类活动与定居。商周时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史称越人的当地土著已相当活跃。公元前221年，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他的行政版图上首次出现了地广人稀的邑县和歙县。由秦入汉之后的几百年间，山越占据山林，在史书上落下了"一祖山险，不纳王租"的刁蛮声明。
1: 到了吴嘉禾三年，孙权再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采取了断粮围困的方法，逼迫山越人出山，花了整整3-4年的时间，才完全平复了徽州山越人。
0: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新都郡更名新安郡。汉魏故城遗址坐落于今天的洛阳市东郊，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朝的都城。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北方匈奴铁骑席卷中原，攻破都城洛阳，俘虏西晋皇帝司马炽。这场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的浩劫，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除了八姓入闽外，中原衣冠南渡到徽州的有程、鲍、胡、郑等9个姓氏，徽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
2: 东元世宗举足迁徙方式扎根徽州，通过圈占山林、开垦梯田，建立封闭聚落，形成一姓一村的格局。东元世宗凭借文化优势，逐渐同化当地山越土著。
0: 在歙县深度的群山深处，藏着一片被时光凝固的净土——阳产。斑驳的夯土墙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诉说着家族迁徙的故事。阳产在当地方言里意思是向阳的坡地，这里是歙县郑氏一族的聚居地。依山就势而建的阳产土楼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种挂壁式营造法有效解决了山多地少的生存困境。
2: 这个土楼里面这个价值挺

0: 大点。我们主流就根据我们杨家这次家族的家家家夫妇的家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艺术、不同的人情、不同的技术，就是这个主流，它是一种不被干的文化。哎，
1: 今年81岁的郑小河是土生土长的阳产人，也是郑氏家族的后裔。对他来说，这些朝夕相伴的土楼不仅是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是家族历史的见证。公元4世纪初，北方名门望族荥阳郑氏为躲避战乱举族南迁，千年之后，他们中的一支分迁到这片向阳坡地，再次扎根繁衍，造就了今天别具一格的阳产土楼。程元谭，今河南洛阳上城巨人，他被尊奉为新安城市始祖。他的后裔程颢、程颐开创的二程理学，影响中国历史数百年。公元317年，西晋皇室子弟司马睿在建康称王，次年即位，史称东晋。公元318年，程元谭率领兵马自山东东阿南渡，风尘仆仆地赶到建康，投奔这个刚刚诞生的政权东晋。司马睿对这个中原老将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程元谭立即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江阳太守、襄州刺史，两年后出任新安太守。公元322年，程元谭离任之际，新安百姓念念不舍，拦道挽留，导致他无法启程。晋元帝得知此事，特下诏书予以表彰，并留其继续任职。程元谭最终任上去世，享年81岁。他的离世引起了广泛的哀悼，晋明帝赐其子孙田宅于黄敦，并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2: 他造福流民，兴修水利，教育百姓，举贤于朝，百姓非常拥护，自然呢，这个为西安后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基础。无疑，程元谭不仅为本座也为后世政理会政者呢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1: 从新都郡、新安郡到歙州，从三国到隋唐，徽州的山里山外并不平静，朝代更迭的动荡与匪乱造成的危害相继叠加。一个渴望远避乱世的徽州，为英雄保境安民提供了历史舞台，也为民众敬仰英雄积累了生动素材。

0: 汪朱莹、汪海华、汪。
1: 千里之外，远离徽州的贵州安顺屯铺，每年农历正月十八都会举办一场盛大而庄重的抬汪工活动。当地百姓怀着虔诚的敬意，将对汪工的尊崇融入到传承了六百年的民俗里。
2: 我们的祖先来自安徽，随着朱元璋调北征了以后到的屯街，但是我们为了怀念家乡、怀念故土、怀念家乡的亲人，所以我们。

0: 我们就把在安徽，神仙一带的活动，我们的这个祖先就把它带到贵州了。
1: 汪公本名汪华，是徽州的地方神。隋朝末年，汪华起兵据守一方，保境安民。公元621年，他顺应历史潮流，选择纳土归唐，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摄州刺史、越国公，执掌摄、宣、杭、牧、务、饶六州军事，保六州免遭兵刃，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征伐云南的元梁王，史称太祖平滇。当时随军入黔戍边的汪氏族裔，把台汪公的民俗连同汪王信仰也千里迢迢地从徽州传到贵州，从一姓祭拜逐渐发展到多姓崇拜。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4: 快转移，往高处走，
3: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5: 在这里，把手给我，
3: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6: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7: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6: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8: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9: 我也要吃
10: 山楂来喽。
11: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8: 好吃。
12: 来来来，
13: 好吃点啊。
14: 改时因爱而生。

汪华故里位于绩溪登源河畔的大庙汪村，每年油菜花开的季节，来自五湖四海的汪氏宗亲都会不远千里相聚于此，参加一场隆重的祭祀汪公的民俗活动。祠堂里的巨型方桌上，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徽菜佳肴。这是被誉为徽菜活化石的赛琼碗，在这里，它不仅是一场美食盛宴，更是承载着家乡人对汪华的深切缅怀和敬意。乌寮山位于黄山市歙县古徽州府城东南，跨府城东门与斗山相连，城墙在两山间蜿蜒起伏，城墙的西片为古徽州府城，东片为歙县县城。隋末动荡之际，汪华不仅在这里屯兵守土，更把新安郡治迁入此地，以外城内城的二重城市结构建设歙城，让乌寮山进入城垣建

0: 设时代。汪华归唐之后，唐朝官方再次把新安郡改为歙州，并沿袭了由汪华首创的以歙县为州治的安排。汪华逝世后，被百姓尊奉为神，民间称其为太阳菩萨或汪王。虔诚的民众在他起兵并设立官治之所的土地上建立了汪王庙，从此祭祀活动连绵不绝。
1: 太阴镇成为不仅是徽州汪姓的这样一个祖先的神灵，而且有一个人赋予这个神话以后啊，变成了整个徽州地区捍卫乡土、捍卫一方平安的地方性的神灵，不断地得到册封。
0: 被誉为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的唐磨村，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村中的这株千年银杏，据说是汪华后裔所栽，它是汪氏一族开枝散叶的象征。汪氏宗族世代繁衍，终成十姓九汪之说的徽州汪族。以文献之邦著称的徽州，至今仍存有数以百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这些由徽州先民手书的契约、账簿、家书和族谱，是中国农耕文明最鲜活的切片。它们不仅是家族兴衰的密码，更是一部未被改写的民间信史。
2: 徽州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数量庞大、类型丰富，更在于它以民间视角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这些文书构成了一部有待深入解读的民间中国大百科全书。
0: 农历六月初六，伴随着盛夏的艳阳，一项在徽州这片土地上传承了近千年的民俗活动正在黄龙口村的汪氏宗祠里举行。
3: 我见葫芦兄几头杀头一起快起南坡走吧，
4: 他别杀如何。
0: 这种古老的晒谱节习俗自古以来一直在徽州地区流传。族谱历经岁月沧桑，饱含家国情怀。为珍存这份宝贵遗产，防止霉烂虫蛀，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各姓氏宗族都会借着艳阳晾晒族谱，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尊祖祭谱，祈愿家国平安。据族谱记载，黄龙口汪氏宗族是汪华的第七子汪爽的后裔，属于祁门七夕汪氏中的文熙派，其始祖为北宋初年迁居于此的汪乙。乙公为汪氏第六十世祖，后官至荆州刺史，政绩卓著。黄龙口汪氏自乙公时人丁兴旺，枝繁叶茂。时至今日，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管理族谱仍然严守公侠制度，族谱由专人保管，族中数人同时到场方可开箱乐谱。
5: 晒谱的过程中有个祭谱，它那个程序化礼节性很强，是强化族人对宗族的一种尊敬，叫敬宗嘛。接着你啊，起到一个什么叫默族，和睦宗族，热爱自己的家乡，敬重自己的祖先。那么黄龙口就是自古至今一直在传承这么个传统。

建八千祠堂，追思先祖，修万千谱牒，溯及来路。这种独特的宗族文化景观，是徽州移民后代共同建设、合力打造的成果。大约从北宋中叶起，徽州民族在持续几百年中，通过纂修族谱的代际接力，构建了先祖来自中原世家大族，未必战乱被迫移民徽州的家族故事。胡庆余堂矗立于杭州大井巷的百年药房，承载着一个徽州少年的传奇。公元183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家乡绩溪，远赴杭州闯荡。他从钱庄学徒做起，凭借勤奋、诚信和智慧崭露头角，后创立胡庆余堂。胡雪岩恪守戒妻信条，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成为名震天下的徽商巨贾。与胡雪岩人生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是他这支源自徽州的胡氏家族。追溯其家族渊源，相传居然和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唐李氏王朝一脉相承。

0: 清晨七点，年逾古稀的胡小文准点打开西地村敬爱堂的大门。胡小文是敬爱堂的文保员，做完保洁工作，他就准备迎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了。
1: 这个孝子呢，那就是来自于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真迹墨宝了，忠孝廉俭，大道理文化做人的。我也是这个家族的后代，你像我们敦仁堂先祖，就是我的23代的先祖，江南首富胡冠三。
0: 敬爱堂，西地胡氏宗族的精神图腾，堂内供奉着胡氏先祖的牌位。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家族迁徙故事。1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已摇摇欲坠，濒临覆灭。此时的北方战火肆虐，被迫南迁的人群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隐秘的山间盆地徽州。公元904年，心怀叵测的朱温胁迫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起驾迁都洛阳。当东去的皇家车队途经河南陕州时，皇幼子咕咕落地。李晔并没有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他知道此次东迁凶多吉少。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王室进士徽州婺源人胡清临危受命，将小皇子悄悄带回到家乡婺源考水，改称胡姓，取名昌邑。3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大唐王朝就此灭亡。李晔一家悉数遇害，唯一幸免的就是皇幼子昌邑。得知自己身世的胡昌邑并没有把自己的姓氏改回李姓，他选择研究经学，终生不仕。西地胡氏是胡昌邑的子孙，民间又叫李改胡，又因为胡昌邑曾考。

0: 种明鲸科近视，所以西地胡氏也称明鲸胡。命途多舛的胡昌义一直活到96岁，不仅见证大唐之后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落幕，又历经北宋太祖、太宗两朝方才离世。今天在西地村的追慕堂中仍然供奉着他们的远祖唐太宗李世民。江西婺源县考水村，明鲸胡氏的源头。村外的黄渡坞，一座坐西朝东、形如八卦的古墓，便是胡昌义的安息之地。石碑上斑驳的斑点与道道裂痕，默默诉说着雨雪风霜的千年沧桑。程坎是徽州歙县八大家之一罗氏的聚居之地，这里也是南宋著名学者辛安志作者罗苑的家乡。据程坎罗氏族谱记载，理学大师朱熹曾盛赞此地为程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其中双贤指的便是罗宋、罗苑兄弟。在罗氏族谱序文中，罗苑追溯并构建起罗氏宗族的集体记忆，始祖曾任武陵令。唐朝末年，作为程坎后罗与前罗的史迁祖，邱隐公和文昌公先后从江西豫章出发，迁入时称龙溪的程坎，这里成为罗氏家族开枝散叶的风水宝地。在罗氏迁入程坎的同一时期，唐末因避难而迁居黄敦的名门望族共有18个之多，如此规模和影响，让黄敦当之无愧地成为徽州宗族移民的圣地。
1: 它位于修设盆地的中间，同时又在新安江的江边一个重要的渡口，所以当这个南下的移民沿着沿途，我们说歙县东部都是城南的山区，是找不到更好的一个渡口，所以到这边一个开阔的领地，所以移民上岸以后呢，首先就会在这地方聚集。
0: 黄敦不仅是徽州宗族的重要发祥地，还是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居地，所以他也被称作程朱阙里。一部徽州移民史，黄敦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名门大姓迁入徽州都是先从这里落脚，黄敦由此成为多个族姓徽州史迁地的代名词。徽墨的千年传奇始于一个来自北方的移民家族。唐朝末年，河北益州的西超、西廷圭父子因避战乱来到歙州，他们出身制墨世家，故乡出产的益墨几乎垄断了隋唐时期的墨业市场。当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四下寻找制墨原料时，当地富含松枝的优质古松让他们看到了重操旧业的希望。西氏父子糅合南北派制墨工艺，通过对调胶、捣松等工艺的改进，用当地出众的松树原料和纯净的水质，制作出了一流的松烟墨，并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热爱艺术的李后主封西廷圭为墨武官，赐国姓为李，李墨由此

0: 扬名天下。对绝大多数迁入徽州的移民来说，离开战乱的中原，渡过长江，移居群山之中，意味着一次破茧重生。那时的森林之深，足以覆盖整个丘陵，一条条天然的河流穿过盆地，河床摇摆不定。盆地的中心地带湿地广阔，并不容易被开垦。从山地到盆地，只有那些靠近溪流的平缓地带才有可能成为定居之所。鄂在徽州方言中读鹤或会，这是仅限于徽州的独特叫法。作为一种古老的水利设施，会是指河道中修筑低矮拦河坝，以此抬高水位，再开出导水渠引水灌溉。这种既有拦水坝又有引水渠的灌溉设施，徽州人称作会。以会为代表的徽州灌溉水利设施，早在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体现了中原移民因地制宜的劳动智慧。徽州山多田少，土壤瘠薄，不利耕种，加上大多河流蜿蜒在山间，落差较大，人工汲水费时费力。在河道上游修筑会坝，蓄积水源，抬高水位，一方面可以将河水通过沟渠引入田地之中，同时还可以为当地加工粮食的水队提供水能动力。徽州会坝在自然条件受限的山区，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在新安江支流练江之上，横卧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水利工程——余梁坝。这座古坝始建于隋末唐初，现存坝体为明代所筑，它是新安江上游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
1: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1: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12: 哇，
10: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4: 我也要吃
15: 山楂来喽。
1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3: 好吃。
16: 来来来，
17: 好吃点啊。
18: 盖世因爱而生。

0: 程吉月是徽州古建专家，曾经主持过余梁坝最大的一次维修工作。
1: 整个坝呢是一个不等腰的梯形，总长度143米，底宽呢是27米，顶宽呢是6米，高度在4-5米样子。中间呢开了3道水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泓道，它从北向南逐步的这个降低，这样子来控制水位啊，控制水，保持上游的这个水位的稳定。
0: 古代匠人们运用榫卯石器工艺，

0: 将重达千斤的花岗岩条石凿刻出榫眼，再用石钉、石锁等构件将条石紧密相连，使其如同精密的拼图般咬合为一个整体。这种古老的建造智慧让余梁坝在千年的激流冲击下始终坚如磐石。作为集引水、航运、货物集散等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余梁坝不仅是徽州治水智慧的活态标本，更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2024年9月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5届执行理事会上，徽州会坝成功入选2024年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国军队大举南下，攻打北宋都城东京。宋徽宗在局势紧张之际，禅位给宋钦宗，但并未能扭转局势。金军攻入东京后，俘虏了包括宋徽宗、宋钦宗在内的皇族、官员、工匠、艺人等数万人，并将他们押解到金朝都城上京。这一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灭亡，后人称之为靖康之变。在这场动乱中，北方百姓深受其害，无法安居，只能选择逃离家园，寻找安全的地方。这是徽州历史上第3次大规模移民的起因。南宋绍兴8年，公元1138年，这一年宋高宗赵构正式将临安定为行都，以避免金朝的威胁。自此，临安一举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2世纪中叶起，近水楼台这4个字成为徽州发展的鲜明标签。从先前的僻远之地到府郡的地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极大提升，标志着徽州进入了全面开发时期。
1: 从南宋开始啊，全国经济重心基本完成了南移，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南宋定都临安，更给徽州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们写的贵妾、皇室、官僚、军队、军眷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0: 时期，徽州产出的茶、漆、木材和纸，取到新安江，直抵经济商贸中心临安；另一路取到祁门，运销江西。徽州山区紧缺的盐和稻米，从长江三角洲等地不断输入。这时的徽州，深藏的商业触角迅速伸展，勾连起山里山外的世界。
2: 16世纪，也就是明中叶出现大航海时代，也就是海洋商业殖民时代，徽州商人抓住机遇，通过主要贩运盐业、渔业，而以晋商攻占商界鳌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
3: 3次移民使得徽州族群结构多元化，文化基因呈现复合性。这种移民、宗族、文化的互动模式，不仅造就了徽州独特的文明形态，更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动荡中的存续与创新提供了范本。
0: 从俗不好学到渐染如风，随着中原市民的南迁，徽州一改尚武的传统，社会风气转向了崇文

0: 州著名的紫阳书院为祭祀朱熹而建。南宋理宗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太守韩卜在歙县南门面向紫阳山的地方创建书院，并请理宗御书紫阳书院匾额悬于书院正门。在朱熹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回婺源省亲扫墓，并在徽州讲学授徒，极大地促进了理学与书院在徽州地区的迅速发展。
1: 这个时期，徽州士商阶层崛起，文化世家形成，移民后移依托宗族资本转向商业，在明清时期形成了融古相通的徽商群体，新安理学诞生，市民文化萌发。朱熹两次返乡讲学，将徽州宗族能力与理学结合。
0: 新安大好山水，是孕育诗歌的摇篮。诗人范成大在徽州任职五年，山川行旅之余，不仅留下诗作120多首，而且诗文古力大增，诗境为之一变，为日后在诗坛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思民邹鲁更丰年，雅道凄凉见此闲。公元1156年，范成大在诗歌中首次以孔孟之乡邹鲁指称徽州，他也成为以邹鲁之名称颂徽州的第一人。外人很难揣测，从公元1121年大宋皇帝赵佶改歙州为徽州，到公元1175年新安制成书，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作者罗苑为什么还要把徽州方志冠以新安之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生仅两次回到祖籍地的朱熹，为什么总以新安朱熹自称？徽州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新安情感究竟从何而来？新安或许是他们心中对新栖息地的憧憬与期盼，亦或是对故土血脉的坚守与缅怀。新安江作为河流的名称，奔流不息，一直到今天。它集纳了山地的万千溪流，融汇了一个盆地和一片流域的梦想，先入富春，再下钱塘，最终汇入了大海。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360滩，新安在天上。寻访千年徽州，需要溯流而上；领略新安大好山水，需要回到云升起的地方。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

完美星球。万千物种在地球上实现了繁衍兴旺，这要归功于这颗星球上存在的各种强大的自然力量。稳定的天气系统让我们可以预测雨水的到来，阳光将能量传递到地球表面的各个角落，洋流让深海中的营养物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循环，火山则创造了滋养万物的肥沃土壤。是这些自然力量共同塑造了这颗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但是这里的生命系统却十分脆弱。这头非洲象幼崽因缺水而奄奄一息，它是极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之一。幸运的是，救援人员及时发现了这头非洲象幼崽，这给了他一线生机。伤害这头非洲象幼崽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极为强大，正在威胁着地球生命的未来。

在过去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上的气候保持了相对稳定，期间农业得以蓬勃发展，全球范围内崛起了诸多伟大的人类文明。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地球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干扰了这颗星球上的自然力量，破坏了其他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栖息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0: 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攸关这颗星球未来数千年的命运。如果你想了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动物们是如何艰难度日的，我们可以前往非洲看一看。全球气候变化对非洲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人类活动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更加极端的旱灾和洪灾，许多动物的生存都因此而变得难上加难。地球上一种气势非凡的庞然大物也不例外。成年非洲象每天需要喝掉200升左右的水，但如果降雨稀少，水塘很快就会干涸，缺水会造成数以百计的非洲象死去。当你看到这群失去双亲的非洲象孤儿时，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他们能够幸存下来，多亏了安吉拉·谢尔德里克和他的团队，是他们拯救了这群非洲象孤儿。
1: The orphans, when we find them, tend to be in a pretty sorry state. They are not only physically damaged, but psychologically too.
2: Hey, Indani, where are you?
1: They have suffered such a loss, losing their elephant family, their mothers.
0: 安吉拉的团队竭尽所能地帮助非洲象孤儿，弥补他们身心受到的伤害。
1: The keepers replace a lost elephant family.

0: 要想了解人类对这颗完美星球造成的破坏，我们必须回溯遥远的过去。在地球悠久的历史中，发生了至少五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其中多数是由火山大爆发引起的。熔岩或火山灰并不是夺走生命的元凶，罪魁祸首是火山释放出的一种无形气体，二氧化碳。据说最严重的一次火山喷发使地球气温上升了大约10摄氏度，那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大约90%的地球生物灭绝。如今人类活动给地球带来的影响就如同这样的超级火山一样，我们释放二氧化碳的速度比造成史前生物灭绝的火山大爆发还要快。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我们掘开了古生物的墓地，获取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些古生物的遗体为我们的工业文明提供了能源。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依赖于燃烧这些化石燃料所产生的能量，而它们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向大气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比地球上所有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多100倍左右。二氧化碳犹如一张硕大无比的毯子，会阻止来自太阳的热量流失，全球气温会因此升高，这也会破坏地球上最强大的自然力量之一——天气。许多动物熟悉了栖息地的降雨规律，从而得以生存。但是随着我们的世界气温升高，天气也在发生变化。空气的温度越高，就能容纳越多的水分，所以地球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我们的海洋就会蒸发掉更多的海水，这样有可能形成更为强劲、更加极端的风暴。
1: Millions are bracing for a hurricane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seen。
0: 极端天气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正在不断刷新。更多的火灾，更多的旱灾，更多的洪灾，这颗完美的星球正遭受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的连串影响。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野生动物，最新的研究表明，全球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就会有大约10亿人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气候变化或许会引发超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无数人的未来。

是希望依然存在。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在向南扩张，而一个了不起的计划有望遏制这种趋势。该计划有个远大的目标，人们准备种植超过10亿棵抗旱树木来应对沙漠化，金合欢树便是其中的一种。一旦这项被称为绿色长城的计划完成，一条长约8000公里的防护林带将横贯非洲大陆，它将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工程之一。这些树木能阻止表层土壤被风吹走，而它们深入地下的根部则能形成可以储存雨水的根系网络。10岁的科尔卡早早体会到了这个计划带来的益处。塞内加尔已经种植了大约1200万棵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这里的水井不再干涸，农作物得以生长。

0: Mir leid wirklich, wenn er voll. Wenn ich da drin bin, ja. Ja, mir leid, wenn er froh ist, ich schaue, wenn er bin, ich bin, ich bin.
1: 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15%的绿色长城计划宣告完成。这些种植的树木不仅阻止了人口外流，还让社区变得更加团结。树木对我们孩子的未来还有其他好处。随着树木逐渐长大，它们的光合作用也越强，因此能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碳元素是生命的基础，每株植物都会吸收空气中的碳元素，利用它生长。动物们吃下这些植物后，一部分碳元素会成为它们身体组织的一部分。人类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其中约有1/3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这些广袤的荒野以及赋予它们无限生机的动物们吸收了。
2: 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地球上一些最

0: 也许关键就在于计算出它们真正的环境价值。一种全新的尖端技术已经应用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一支科研团队正负责这项研究，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方法来准确量化森林的碳储量。他们用高功率激光设备扫描树冠，测量出树木的碳储量情况。碳储量最高的部分呈现为红色或黄色。这些图像可以使每个国家的人们清晰地看到森林的价值。科学家们希望这项技术能够鼓励政府保护森林。可是，已经被破坏的森林又该如何修复呢？在亚马孙雨林中，一项革命性的项目正在进行。该项目计划种植约7300万棵树，重建出一片新的雨林。但事实证明，重新培育一片物种丰富的雨林非常困难。因此，工作人员必须向亚马孙原住民求助。其中的一位年轻女性名叫米莲妮·阿尔维斯。
1: Em cada semente tem uma árvore do futuro que vai te dar frutos, que vai te dar oxigênio, que vai te dar uma temperatura mais agradável.
0: 米莲妮的族人们对种子格外熟悉。这也让他们能够从整个亚马孙地区收集到200多种最重要的树种。

们将种子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名为木乌卡的超级配方。这些混合种子包含的树木种类足够多样化，是培育新雨林的快捷办法。每年他们会把大约20吨种子播撒到大片烧焦退化的土地上。6年后，他们将重建出面积相当于30000个足球场大小的雨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恢复项目。植树和拯救野生动植物的确是解决陆地环境问题的重要方案，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产生的二氧化碳还在损害地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没有海洋，生命将无法生存。在我们呼吸的氧气中，有大约70%来自海洋。此外，海洋还供养了超过30亿人口。和我们的森林一样，生活在这里的海洋生物也能从大气中吸收大量的碳元素，它们死后就会沉入海底。海洋能实现这些功能，得益于一种重要的生命形态。我们通过显微镜观察。

0: 察就可以发现，这些渺小的生物具有植物的一些特征，它们就是浮游植物。它们几乎构成了所有海洋食物网的基础。无论海洋生物的体型是大还是小，都需要它们提供能量。但是一些重要的浮游植物受到了破坏，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因人类活动而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几乎有一半被海洋所吸收，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后变得更具酸性，许多海洋生物都因此而受到威胁。其中最易受到伤害的，莫过于那些外壳和骨骼由碳酸钙构成的动物。日益变暖的酸性海水不仅破坏了珊瑚礁，还造成了一些浮游植物的死亡。在大约2.5亿年前的那场大规模生物灭绝中，海洋温度升高，并变得更具酸性，这导致将近90%的海洋生物就此消失。今天，海洋化学性质的变化速度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快。海洋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遭到破坏。研究表明，过度捕捞使得多达90%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消失殆尽，而鱼类数量的下降意味着海洋系统的碳储量也将随之减少。但是一切还有希望。如果海洋能得到保护，那么海洋生物便可以重现生机。在加蓬海岸，人们建起了海洋保护区网络。鲸和海豚常常来到这里繁殖后代。一种重要的海洋掠食性鱼类也现身于此，它们就是鲨鱼。鲨鱼可以通过捕食来控制海洋生物的数量，它们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poaching in Africa, they think about elephants and rhinos and hippos and these great majestic creatures on land.But there is poaching that's taking place at sea. The reason that I call these fishermen poachers is that they are taking wildlife without license.
0: 彼得·哈马斯泰德船长正在一片面积约为50,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巡逻。
2: Prepare boats for launch. Prepare boats for launch. Thank you.
0: 他们发现了一艘需要调查的商业捕鱼船。加蓬政府与彼得的团队联手，一同检查可疑船只。这艘船或许拥有这里的捕捞许可证，但它的渔获很可能超过了配额限制。它还涉嫌捕捞海豚和鲨鱼等受保护物种。
1: When fighting a war to stop illegal fishing, the odds can seem insurmountable.
0: 在这艘船的渔网里面发现了遭遇危机的厮杀和大青鲨。

0: 但是巡逻队正在行动。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检查了数百艘船，还扣押了其中的50艘。
1: Last year, we assisted the Coast Guard to arrest a vessel that was poaching sharks. And by arresting this one single ship, we were able to save the lives of 250,000 sharks.
0: 现在，这里的海洋动物有了一线生机。目前有大约5%的海洋成为了保护区。这一比例未来有望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到30%。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个目标，地球上许多脆弱的物种将得以恢复。一个更为健康的海洋，更能抵御全球变暖的趋势。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人类不仅在破坏海洋中的生命，还扰乱了海洋中极为重要的一股力量。洋流。洋流将营养物质和热量运输到海洋的各个角落，并且影响着地球的气候和天气模式。许多动物都依赖着稳定的洋流。一旦洋流发生变化，引发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我们将前往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海岸，这里正是两大主要洋流的交汇点。一股从北极南下的冰冷海水与来自热带海域的暖流相遇，暖流与寒流合二为一，使得富含营养物质的海水涌向海面，形成了一片极

0: These are turtles that staff and volunteers at the aquarium work so hard to get them to that point.
1: 洋流的变化伤害到的不仅仅是海龟，热量、氧气和营养物质在全球范围内的循环速度放缓，所有动物都将面对艰巨的考验。这颗完美星球的平衡正在被人类活动摧毁，它扰乱了我们的海洋，破坏了我们的天气。 但是我们可以弥补自己造成的伤害吗？我们使用的能源中约有80%依然来源于化石燃料。我们人类带来的危险就在于此。我们可以减少消耗，重复利用资源，从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除此之外，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改变是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许多人认为，地球的自然力量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地热能，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利用了全球预计储量的7%。 还有天空中的风，到2050年，风力发电可以提供所需能源的 30%， 还有太阳的能量，这几乎是无限的。在大多数动物难以生存的地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来收集太阳能。 撒哈拉沙漠上就有一座聚光太阳能热发电厂，它可以全天24小时提供电力。这里的发电量足以满足摩洛哥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甚至可以为欧洲供电。 但是，我们现在向低碳社会的过渡是否还来得及呢？截至2020年1月，巴黎协定签署方达195个。为了避免全球性的灾难，我们的目标是将地球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 只有远离城市的污染，才能准确地读取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们在亚马孙的心脏地带建造了325米的观测塔，它是地球上采集重要数据的众多高塔之一。然而，我们得到的消息并不乐观。 今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再次上升，又刷新了历史最高值。二氧化碳上一次达到这个峰值是在300多万年前，当时的海平面比今天高25米左右。我们应该以史为鉴。 如果我们无法减少碳排放，后果可想而知。如今物种的灭绝速度比自然速度快了大约100倍。面对如此快的灭绝速度，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工作人员从濒临灭绝的物种身上采集脱氧核糖核酸。 试图在物种灭绝之前建立基因库，在爱丁堡动物园，科研人员趁着戴安娜长尾猴接受体检的宝贵机会，为欧洲生物样本库网络。

现在我们有能力和知识阻止我们正在造成的破坏，但我们缺少的是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利用自然力量获取能源，保护自然世界。这决定了我们人类和动物伙伴能否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手艺人眼睛第一就是手上是不是巧，每敲一下你都要讲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不是说你动手，你的心想水平如何呢？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就要平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桥，我现在知道机械化上去。以前说真的，你也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连路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生死缘了。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神像是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面。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连路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巧，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这三道工序来合作了。飞燕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平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的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飞燕的石雕就以从武为主。

要的产期，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遗方，甚至是齐魏方的，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灰岩石雕啊，你灰岩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它都能够做出来。它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傅教徒弟，薪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平时打小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像打西藏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它。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0: 这一场面将永久定格在马特的记忆中。
1: We just had this unbeliev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reche here and some Arabu storks. I mean, it was literally like war had been declared. I mean, that's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and frightening and freaky wildlife scenes I've ever seen. And believe me, I've seen a few.
0: 比纳特龙湖更具挑战性的拍摄地并不多见，但是用马特的话来讲，如果你能应付辛辣刺鼻的盐碱臭味，忍受眼睛的不适以及化学物质对腿部的腐蚀，就能得到丰厚回报，见证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自然景象之一。回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在拍摄了海鬣蜥之后，摄制组希望能拍到加拉帕戈斯陆鬣蜥。在岸边，加拉帕戈斯陆鬣蜥要对抗的是另外一种自然力量。每年，一些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都要爬到费尔南迪纳岛的火山口底部产卵。整个旅程需要耗费10天左右，他们会穿越剃刀般锋利的岩石地区，再沿着峭壁向下爬至火山口底部，在火山灰上产卵。这就是理查德和同伴计划拍摄的动物行为。很少有摄制组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跋涉过这么远的距离。摄制组请来了图伊·德罗伊，他是少数几位到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摄影师之一。火山口周围地形崎岖，摄制组艰苦跋涉了足足10个小时，才到达了火山口的边缘。

0: can't believe it. It's absolutely awe-inspiring. I just can't believe the iguanas actually managed to navigate down these slopes into the bowl of this volcano.
1: 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为了拍摄到筑巢的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理查德和同伴义无反顾。在搜索了四天之后，图一仅发现了一条通往下方的道路，而且这条路并不好走。托比提醒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2: Pero es muy importante si, si algo persona no quiere a ir, a salir, no, no está necesario, no hay problema. No. Perfecto.
1: 摄制组穿过火山口边缘，沿着图一找到的路线向火山口底部进发。动身没多久，他们就听到了巨石崩落的声音。

0: 频繁的震颤使峭壁机遇崩裂。如果此时发生事故，摄制组将孤立无援，任何救援队都要数天后才能到达。就在不远处，几只加拉帕格斯陆鬣蜥正在往火山口底部爬，每走一步都会使岩壁变得更加松动。加拉帕格斯陆鬣蜥的体重仅有十几公斤，这都已经使得石块纷纷滚落。如果整个摄制组走上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显然，摄制组的一举一动必须极为谨慎。在陡峭的岩壁上，摄制组需要用绳子往下运输装备。岩石从他们身边滚落，他们停留的时间越长，发生事故的风险就越大。即使走错一步，都可能会使岩壁崩塌，他们只能慢慢来。火山口底部已经近在眼前了。
1: But just below there is where the iguanas are nesting. We're very close to it now.
0: 摄制组脚下的块状熔岩不时沿陡坡滚落，一只加拉帕格斯陆鬣蜥不幸被落石砸中。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来自一棵大树，很大的，上千年的一个时间了。我一出生就看到了，因为我从小就出生这个村子里面，我们这个蜡染技艺呢就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奶奶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呢又教给我，我呢现在就传承这个技艺，就挂着蜡染布，那里就是我家。哦，然后那是我妈妈。

0: 因为蜡遇到高温就会融成水，嗯，对，然后呢就可以用那个蜡刀沾起蜡液。
1: 这个蜡刀就一个蜡刀，没有别的吗？做比较细一点的。
0: 对，有大中小，那最大的这中的，然后这是小的。
1: 平时水用这里吗？
0: 对对，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啊，那个蜡是从缝缝里面流出来，嗯，就这样子画，嗯，就这样子。哦，
1: 在里面。
0: 对，
1: okay，
0: 对，用尖尖来画。
1: 奶的鼻是这样子。
0: 对。
1: 往下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啊，对对对。
1: 啊，错了。
0: 很难是不是？嗯。对，歪一下。嗯，对。对，这样子歪一下。嗯。
1: 最难是毕设360度，都可以画。但是这个不是360度，就是转的时候蜡出来的地方一定要固定一下。
0: 对，没有蜡了。嗯，对，没有蜡，要重新摘蜡。
1: 啊！哇！
0: 我们也不小心，然后滴到蜡了。

0: 之后呢，那你就可以画一朵花，或者是到时候你多加一下，多点几点，它就成那种满天星，也很好看。做好蜡画的关键，第一就是掌握温度，然后还有亮度，不能直接画，你要把它先滴一半。然后第三呢，先想好你自己要画什么图案。这个是画一棵树吗？
1: 本来是一棵树，但是后来是我的手不稳定，然后就不是
0: 没事
1: 不像我想要的感觉。哇，好难！你要做细节不行啊，要做大一点显得 OK。
0: 对，是的，可以的，可以的。不管好不好嘛，都是自己亲手画的，亲自体验的。啊，挺好的。对，第一次画已经很好了。
1: 这完全和我想法不一样。想法本来是画一个时尚的东西在中间，但是做的 square 的时候，我发现会很难。你也不知道做什么。
0: 在画。这是什么？
1: 我试一下。
0: 我知道了。可以的，开始拿到了画。哇，没事，再补一下。
1: 我感觉我是一个小孩，是像第一次画画的感觉。
0: 哎，因为第一次画已经这样子已经很好了。鼻孔，
1: 我还没得找到办法，感觉
0: 可以这样子。哦，对，这样子，可以。你要画的多好啊，真的，马上完成了。
1: 好啊，
0: 可以了。你看，还是挺好的，真的。对自己的画满意吧？
1: 满意。
0: 没事，下一次更好。生长这些大山里面嘛，我们的眼里看到什么，我们就画什么。

0: 的染料呢都是种在我们的深山里面，因为这段时间嘛它是刚刚长出来的。那这些都是那蓝靛草刚刚长出了新芽，我们这边呢叫做那个蓝靛草，也是大家熟知的板蓝根。寨子里面呢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在种、
1: 嗯、每天就会种新的吗？
0: 它是去年的根，然后它长出来，然后也有新种的，就比如说我们楼下看一下，
2: 都绿色，都绿色，
0: 那它只是变成绿色、嗯、对，没泡的话它不会变成蓝色。
1: 我以前来贵州看的衣服觉得好看，咱们喜欢的文化是喜欢蓝色，但是没想到是因为一个草变蓝色的。
0: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我们的蓝靛草是绿色、嗯、然后现在我们染出来的衣服是蓝色、嗯、等一下摸的话手都变成蓝色了。
3: 是那个我们早上闻到的味道不一样，
0: 它已经发酵了嘛，蓝靛植物染色的味道、嗯、我给你摇下水给你看一下，看看这个水它是那种黄绿色，那它就跟那个空气接触、嗯、然后产生了这种反应，然后它就慢慢的变蓝色。
3: 哦，对对对，对，有一
0: 点。比如说这个水都还可以，你看都没问题。嗯，真的，这因为这个水的话，我们平常的话，我们就是这样藏着，到底好不好，是吧？
3: 没什么味道。
0: 没什么味道啊，就很好的呀，因为这本来这个水是植物的嘛。
1: 法国可能80年、90年的时候都喜欢比较夸张的颜色，都喜欢比较新的东西。那现在2000年之后喜欢比较就是有那种自然的颜色，比较自然，比较一天的想法，还有文化的东西，还有故事的东西都会比较喜欢，就是也是 natural， 就是会 recycle。
0: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蓝靛泥。
1: 好啊。嗯
0: 嗯，你看这就是蓝靛泥，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蓝靛草就是这个颜色深的话，就代表这个蓝靛泥很好。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肿起来了嘛，我们就拿那个蓝靛泥，然后把它抹一下，它就可以消肿。去洗一下手吧。因为我们的植物染色，它不像其他染色一样，就一下子放下去就好了。这个要反复的染很

0: 多次啊，你自己啊染一下，对，
1: 往下是这样，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可能等个几分钟，然后再捞上来，就是变成黄绿色、黄蓝色，然后这样子，你看它会慢慢的变成蓝色，你看它会慢慢的氧化变成蓝色。哦，
1: 对对对。
0: 嗯，可以了。
1: 嗯。哦，真的好蓝色。第一次就出来是绿色，但是你等一段时间会慢慢变蓝色，这个时候我又比较surprise 的感觉。
0: 阿染呢最难的就是我们的染缸了，怎么去养缸啊，这些都很难。对，蓝靛泥我们的染料，然后还有米酒啊，这些每天都要放，就相当于是每天要吃饭一样。对，把它这样子煮。对，
1: 那个颜色不会掉了吗？
0: 对，不会掉，因为它要高温煮蜡，把那个蜡给煮掉，因为蜡遇到高温就会融化了嘛。你看现在图案是不是变成白色了？
1: 好，
0: 对，你看，是吧？
1: 是
0: 变成白色了。嗯，对，有蜡的地方就是白色。嗯，然后现在洗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1: 就是像这样
0: 吗？对对对，这样子。
1: 嗯，这样子吗？
0: 对，是的。
1: 对，这样的。
0: 对，是的，然后现在在晒，然后等它晒干了就可以拿回去，然后就可以穿在身上了，好看吧？
1: 比较想回去跟学习多一点点，怎么画的比较厉害，会比较满意一点点我的画。
0: 这些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窝托纹的图案，它可以代表我们丹寨的蜡染图案。然后这是锦鸡，这是蝴蝶，每个图案它有自己的寓意故事。蝴蝶妈妈，她是我们苗族的先祖嘛。就称她为妈妈。那以前老人他总是想着我要把这个记忆传承给我的子女，那现在呢我要传承给更多的人，我希望呢出去打工的那些妈妈能够回来就念，跟我们一起把这个记忆给传承下去，把我们的文化不仅是传承，而且要把它发展得更好，把它带出大山，能够走向我们的全国甚至全世界。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爸爸的话，他一直是觉得这个工作很辛苦又不稳定，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学历浪费。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于体验，一辈子也就3万天，所以你每一天都要去做让自己不会后悔的事情。我选择做厨师就从来没有后悔过。
5: 新搭一个甜笋刺身，一个甘梅水果，一个豉油烤鸡，一个麻婆豆腐，一个马友鱼，一个猪耳朵。
4: 我是2014年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去瑞士读了酒店管理。但是我现在不是一名园林设计师，也不是一名酒店从业者，而是一名职业厨师。现在在上海2家店做主厨。
5: 这道菜工序比较复杂 ，V6 和 C。
4: 园林的话，当时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植物，进学校以后发现好像跟自己想的

0: 不是太一样，发现自己不是很擅长用电脑去工作，就开始探寻有没有其他的职业发展方向。厨师这个方向，我是在大学期间也是参加了4届厨王争霸比赛，因为喜欢才会参加这个比赛嘛。从第一年就是初赛就被淘汰，然后后面3、4年都获得了冠军，就是经过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让我发现我好像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A5，刚开始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的腿和脚底板会非常非常的酸痛。第一个月的时候，回家以后躺在床上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辛苦的工作？转念一想，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所以就是我是最没有理由去抱怨这个工作的人。我觉得一个行业就是你一旦做得越来越深入，然后你了解的越来越多，其实你从中收获的那个满足感和那个快乐的情绪也是越来越多的。对，这个是我们店的招牌菜麻婆豆腐，就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作为一个新的一个中餐厨师，我是先抱着学习态度，我要先呈现它的原味。然后我是在这个传统的味道上加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改良，增加了很薄的和牛肉片的一个煎的和牛，这样的话它其实是增加整个菜的肉的口感。融合菜它是只要那个地方的食材好，味道好，我觉得都可以为我所用，都可以拿来给客人去吃。所以厨师他做菜最核心的点就是好吃。今天是来做一个探店，然后这家店也是我之前工作过一年的一家餐厅，今天在跟老同事相聚一下，然后学习学习他们新的菜。
1: Hello。
0: 哦，对，我做这个。
2: 它有应该是放了一个很高酸高甜的一个有香气的一个哦，青苹果酱有可能是，
1: 对，
2: 那个也比较点睛，我觉得。
0: 探店其实是做餐饮行业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需要去知道别人是怎么做菜的，然后去从同行中找到灵感，然后以及学习他们优秀的一些技能。我现在在筹备一家新餐厅，然后想做一个新中式的精致餐饮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你创作出一个满意的菜品的时候，这个菜以前是不存在的，经过你的智慧，然后你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菜品，然后以及不停的实验，你早晚有一天会创作出像麻婆豆腐一样传承百年的这种经典的菜。我觉得设计它是一个思维，我认为所有的职业它都能跟设计联系上。你去整理你的菜品结构，就是你会把不同的部分画出来，然后加上文字去写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学设计出身的，你去做其他任何行业你都会有所帮助。
3: 我们拍个合影，然后我们稍微站整齐点哈。
0: 我觉得厨师这份职业带给我的一个与人交往的空间，
3: 开心一点啊，
0: 因为你可以很自然的在一个空间里给人提供服务或者给人提供价值。那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这一个空间做得很好，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

0: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其实不管是山水还是田园，我想它都是古代的词人关照自我的一种方式。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山水可以消解我们全部的疲倦，山水可以让我们胸怀高远，获得自然的安慰。
2: 静谧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4: 词人们在山水中得到治愈，得到一个个关于人生的答案。我们跟随词人，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